0: 行了，好吧。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好，那我们再来考核一遍吧。
0: 好，再考核一遍吧。
1: 这一次呢，我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示。
0: 这次的难度是什么呢？
1: 这次给你们20秒的准备时间。嗯。然后同时呢，你们看好了啊、哦。嗯。
0: 赶紧看。
2: 扬言定，扬言会，扬言定，扬言会，扬牌碰，定扬言会，扬言定，扬言会，是海军扬牌碰，扬牌碰。
3: 王蓝什么呀？
4: 王蓝英。
3: 我不识字，
5: 我还不认识字。
1: 来，我要倒数了。
3: 我来说狼，
6: 我说杨宗保。
3: 王蓝英，
7: 我说那我还不知道我说什么。
8: 我只知道《三国演义》的里面有张飞。
0: 我们三个人吧，牧羊还没有那个，对吧？
3: 太小了，
8: 我想说杨宗保。
1: 牧羊如果能够说两轮的话就过，好不好？
8: 两轮是了，
9: 我们要说三轮。
0: 跳过，我来了
1: 啊。那好吧，确实岁数太小了。来好，开始了啊。杨家将里都有谁？杨延辉、
3: 穆桂英、
10: 杨宗保、
1: 杨排风、
3: 杨文广、
10: 佘太君、
1: 王蓝英、
3: 杨衮、
10: 焦赞。
1: 哇，太厉害了，你们终于通过了，不愧是你们。
0: 谢谢。
1: 好，我这里有一张黄色的通行证给你们。好的，
0: 那也好，也是通行证也好。
1: 好
0: 好的，
1: 那希望你们接下来的任务顺利，好不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1: 本轮杨家将主题任务现已开启，孩子们通过完成游戏收集通行证，累积3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即可兑换一件对应装备。目前曹俊祖已获得红色通行证2张，蓝色通行证1张，黄色通行证1张。于莎莎族已获得黄色通行证2张，红色通行证1张。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400-926-30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6: 400-926-3066，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可以知道他们裁缝铺有没有通过吗？
2: 裁缝铺他们吃饭了，没问题。
3: 但是你们回家退伍，所以请你们离开，通行证可能拿不到了吧？啊！
1: 他们裁缝铺失败了，我们去裁缝铺好不好？
4: 好的，
1: 走吧，你们先走。
4: 走，
5: 加油！
1: 出发！出发！
6: 加油！一定要破冰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3: 刚刚你们来，然后，那一组呢，他们很遗憾没有挑战成功啊。你通行证呢就没有给他们，所以如果你们来的话，你们可以再挑战一下。
1: 好，通行证我们可以要求换个颜色吗？
7: 这边只有蓝，
1: 只有蓝色。好的，好的，我们愿意接受挑战。
3: 接受。一会儿就只说你要拿哪个，然后呢，许呢就让我的帮手，也是我们著名的一个戏曲服装的老师，然后帮你们取下来。
1: 好的，好的，
3: 好的。这次是杨贵妃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你们是要挑衣服，还有那个
4: 冠
3: 冠，对，还有她的东西。
1: 宝贝们，你们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8: 必须得选杨贵妃的。
1: 对的，从头到脚只属于杨贵妃的配饰。
3: 你们可以开始动了。
1: 因为依晨演过五次杨贵妃，我们都问一问她的意见，好不好？
4: 好，
1: 来，
8: 你选的
4: 这个肯定有。
8: 这个你选的
4: 这个肯定有，这个肯定有，
8: 肯定啊！她头上就戴着是这种穆桂英的点翠凤冠，
4: 不对吧？
6: 他们两个。
5: 它没有铃子，它只有
8: 哦，对，穆桂英才有铃子。
6: 对，这两个
1: 衣服，
5: 这一套，这一套，
8: 这一套，
3: 选完了吗？
4: 选完了。
3: 老师帮忙穿一下。
8: 你弄错了吧？
9: 这个叫什么呀？你们知道？
8: 好，让我再想想，有点像那个穆桂英的。
3: 不是，
8: 像个动物。
9: 这个是女蟒。
8: 女蟒，
1: 蟒，
4: 女蟒。
1: 哦，蟒袍。
8: 真的，你这衣服选的对了。
6: Good。衣服的我这比较熟悉，因为老师有告诉我们。
10: 咦？哎呦，又碰到了，刚刚是我们在这里。哎呀，你这个可以啊。
5: 你们答对了没有啊？
10: 答对了。对呀、啊。
5: 哦，你们现在几张卡了？
10: 我们有四张卡了，你们有几张？
5: 我们交换一下好不好？
10: 你们也是四张吗？
5: 我们三张，但是我们有两张黄色。
10: 我们有两张红色。
1: 我哎，对，我们这样和平共处好不好？我们用红换你们的黄。
10: 用红换我们的黄。
5: 可以。
10: 行。
1: 可以啊。
10: 可以啊。
1: 谢谢。
10: 你们有三个黄颜色了是吧？
1: 对。
10: 那我们有三个红颜色。
4: 三个红颜色。
1: 对。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0: 我们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继续，我们去挑战另外一关。
1: 好嘞。
10: 等会儿见。
1: 拜拜。
10: 拜拜。
3: 祝你们好运。
10: 祝你好运。拜拜。
1: 谢谢。所以这个是对的。
11: 对的。
3: 正确啦。我觉得你们搭的真的太好，真的太有天赋了。所以呢，我就会把今天的通行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我们下次见哦，我们把这。

0: 好，下次见，谢谢。我们现在去兑换处。哎呀，看一看，
1: 有大树，好漂亮呀！
0: 我们还记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吗？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好像就是要兑兑换，然后集齐那个出征的这个物品，对吧？对。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三张红颜色的通行证了，那应该我们可以。 兑换一个东西了，是吧？那我们，哎，这也是有三个地方，我看这应该就是一个卡槽吧。我们把这个通行证放在上面，看看有什么东西，好吗？我们一起放，好不好？来。

0: 尼斯八戒，
1: 谁是八戒？
0: 拿定十九枚，
1: 谁是九枚？
0: 将军，剑在这里。

0: 我们拍个，太棒了，太棒了，
1: 我觉得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通行证一放上去，身后面就听到了这个那个戏曲的声音，我马上回头，然后就看到舞台上两位小朋友为我们演出，两位小朋友演得非常好，然后里面有文戏也有打戏，有一把红色的椅子，他们有这种跳过去然后踩上面又坐上，然后还有踩上去然后有做朝天灯各种动作。那我觉得这么小的两位小朋友然后把这出戏演得这么精彩，我很佩服，
2: 真的好惊艳呀，然后特别的惊奇惊讶。我觉得那么热的天，然后他们还穿着那么厚的衣服，还化着很浓的妆，觉得他们就是特别的辛苦。
3: 大家好，我叫彭念周。
4: 我叫彭继周。
3: 刚才我们表演的是川剧南马，我扮演的是杨八姐。
4: 我扮演的是焦光甫。我们刚才演的故事讲述的是在北宋时期，杨八姐女扮男装潜伏敌国，密探敌情，在返回时和本为宋将的焦光甫相遇，他们互相都误会，于是呢引发了一场格斗。在争斗中，他们互相探明了对方的身份，最终相认，一同回国。
1: 那我们要兑换的装备在哪里呢？
3: 这是出征所需的宝剑，请你们收好。
1: 好，谢谢。
3: 希望你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嗯，
1: 谢谢，我们会的。
5: 谢谢，
1: 谢谢，谢谢。
6: 宝贝们，现在我们的通行证有三个黄色，一个蓝色，第三个黄色是刚才用交换的方式跟我们的队友换过来的，对不对？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策略，对不对？就是彼此成全。而且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的私心，咱们刚刚不是在货铺失败了吗？但是还有一个规则，1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再去试一次，如果成功了，我们就可以拿到货铺相对应的黄色和蓝色。那我们手上现在还有一个蓝色，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可能再解锁蓝色对应的曲目。
5: 对，
6: 所以现在呢，我们既解锁了一个曲目，而且还有一个时间差可以再去体验货铺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很棒？
5: 老婆你真厉害。
6: 这次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要更加努力一点，一定能拿到我们的通行证。
5: 好，
6: 来，我们再给自己加个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6: 出发货铺，走！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5: 又见面了，老板娘。
8: 老板娘好。
9: 开始。不同颜色花类，中草药4种。No no no， 不可以。
6: 开始。加油，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5: 石头剪刀布，
10: 太极拳，牙刷柄，
11: 铁道故乡情。
12: 再来一次头骨游戏，加食材好不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面雄心，暗报我天，英雄死。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I.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考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请娘娘高力士进酒。

0: 扯娘娘不要生气，此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1: 是。

0: 赵公爷，
1: 怎么是裴公爷？
0: 娘娘可有点醉了，咱们得留点神呐。
1: 多加小心。
2: 高配二亲
3: 在。

敬酒。请娘娘赏饮，请娘娘赏饮。

0: 油太烫了。
1: 成了，
0: 咱俩您赏饮吧，酒不烫了。

0: 哎，康公爷，
1: 怎么着，裴公爷？
0: 娘娘今儿个可真醉了，不肯回宫，这可怎么好呢？
1: 有主意，咱们框架。
0: 哎，那要框出祸来呢？
1: 不要紧，有我呢。
0: 都有您呐。
1: 哎，
0: 得，咱们框架。
1: 哎，
0: 启娘娘，
2: 圣驾到。

0: 娘娘，不是嫁到，乃是框架。乃是框架。
1: 呀。

0: 可阴着了我了，照样撒过地儿。
1: 天不早了，咱们该请娘娘回宫了。
0: 哎，请假回宫。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请您收看由钱思健、王一文主演的沪剧《红灯记》。

0: 小十一陪你一起赏好戏。
1: 黄盖受冬无三尺厚根，满学士受洗苦心，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2: 老将军是真心，
1: 是真心，
2: 无假意，
1: 无假意。
2: 好，
1: 朕乃
2: 是真臣。天下受报。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0: 发作。
1: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难道出啥事体了？为啥迪拜车到现在还没来？
1: 爹呀！
0: 铁妹吗？
1: 爹呀！
0: 铁妹，今朝哪能噶早回来了？生意好吗？
1: 日本鬼子到处辣辣搜查，乱抓人，啥人会有心思马上买断啦？爹呀！一种倒霉的日节，几时能完？
0: 铁妹，我上的伤能杀得了吗？
1: 嗯，
0: 来，铁妹，早点回去，回家的奶奶讲，今夜表嫂要爱爱的，侬叫奶奶把饭菜准备好。
1: 哎，哈哈哈哈。为什么你屋里的表嫂的能多啊？
0: 你家老公奶奶儿女多吗？
1: 那今朝夜里的表嫂又是哪能样子的呢？
0: 我也不清爽。
1: 来往的亲眷都不清爽，真是怪事情。
0: 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了，快回去吧。
1: 我啊，回去问奶奶。
0: 哎，当心啊！真是个机灵懂事的姑娘。

0: 老李，今天在场魏志敏跟韩少布置的很隐秘，会不会出啥事体啊？
1: 老王。

0: 左手戴手套，
1: 老李，你啥人？
0: 一定是自家人，我背着侬掩护。

0: 姑娘，吓了我一跳。侬爹呢？
1: 哦，奶奶，爹讲啊，今夜表嫂要晚点来，叫侬把饭菜都准备好。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哎，奶奶，上个月呢，我们屋里来了一个表嫂，是一个高个子的表嫂。这个月呢，又来了一个大个子的表嫂。那今朝夜里的表嫂又是哪能样子呢？
0: 来了，侬就晓得了。

0: 拍脑，发动炸动。
1: 奶奶，四爹回来了。
2: 阿伯呢？

0: 请问此地是否有位北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马某四个。
1: 有道问吗？
0: 有，要异地。
1: 好，侬等着。
2: 老信啊，
0: 谁在哪个照顾？我走了。

0: 老李同志，这是一份原根据地联系的密电码，侬把伊转送给北山邮局的。明天傍晚，在普莱斯作坊有一个黄包车夫与侬接头。
1: 普莱斯作坊有一个黄包车夫和我接头。
0: 哎呦，早就！
1: 哎呦，早就！
0: 老李同志，北山邮局的接等着哟，侬一定要完成。
1: 董子，董子。

0: 阿芳哥，再来一碗吧。
1: 不吃了。
0: 哪能今朝胃口不好？
1: 不是胃口不好，是袋袋里呀没钞票，一年忙到呀，连粥也吃不饱，这个啥世道啊！哎，
2: 老陈啊，
1: 哎，李师傅啊，
0: 李师傅，
2: 哎，
0: 哎，来吃碗热的，那个炸子粥暖暖肚。
2: 好，先来一碗。
0: 哎。李师傅啊，
2: 啊，
0: 上月不见侬好吧？
2: 好，侬最近生意好吗？
0: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3: 老板娘，昨里渣子太多了，米粒也看不起。
0: 天地良心哦，我的座位算后的了，别个地方博得来的人影子都找得出。
3: 呸！呸呸！昨里想啥么子啊？你牙齿侪被捅了？
4: 昨里想么？侪是石头。
3: 做菜方没了，太不像闲话了。
0: 有啥个办法？日本人配件的就是这种货色。
3: 哼，日本人啊，太酷了，简直不拿我们当人。
4: 嘘，轻点，轻点，当心被日本人听见啊！侬要倒霉的，
3: 怕啥？大不了吃死。

0: 喇叭叔叔，
1: 哎，小姨，
2: 起吧。
1: 好，我正好倒背，回家啊，成龙。
0: 好。

为了吃苞米的馍，到为你出胖子送。

0: 喂，我是九三，嗨，已经有十三少请司令相信我，明天我一定能找到。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命令，嗨，哎，击破案，是，是。共产党人真是厉害啊！哈尔滨司令部才不满。刚刚找到了一些细索，又被他们掐断了。哼，只要有我九三三，就不怕美帝猫插翅飞走。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搜索的怎么样了？
1: 报，台长命令，我已经亲自带人到赌场、妓院、旅馆、浴室，统统搜索过了，没抓到跳车的，只抓到几个空。你们子
0: 不干了，
1: 嗨，
0: 要晓得我你要找是跳出的，而不是啥个可你们子，明白
1: 明白。
0: 你们啊。

0: 当当，你们快动！
1: 嘿，
0: 向左嘞，当时一丈红，紫金司令部北极铺子，心旷境界是你动，
1: 你动，你动。
2: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这个是王经纬跟你商的。

0: 伊人了啥地方？
1: 身在外面候进。
0: 有请。
1: 是。请王经纬。

0: 这个下。
1: 欢迎欢迎啊，你的伤口不痛了吧？
0: 多谢队长关怀。
1: 哪里哪里，好啊。你请一位真勇敢，带的斗争不怕死，保卫了

0: 得上一次，我不明白，
1: 侬应该明白，年轻人。当你围在吃那时，我的外科一直早已有名声，共产党

0: 如果台长阁下能认为我，那我很遗憾啊。
1: 是啊，遗憾的是我根本没受侬的骗。好了，我认为是开门见山的谈一谈。为什么追到衣裳剩不几？要不是同党情同党义务他，难道他出此非常昂天？
0: 当时我正在昏迷，我啥个都不晓得。
1: 侬当然晓得，侬应该晓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么适当一枪啥道理？老实讲，算是公道，不责任。地下里落在哪里？交通云上在无方，神秘的木落在水色里，统统的讲出来，大大的讲上。

0: 唱给你听。
1: 我这个越听越糊涂啊。
2: 是啊，我想侬应该到里面去清醒一下。
1: 队长阁下，
2: 来啊，把这个年轻人拉到里面去清醒清醒。
1: 队长阁下，不是冤枉啊，不是冤枉啊。队长阁下，
2: 拉我去。
1: 不是冤枉啊，队长阁下，不是冤枉啊。
0: 队长，这个新王家，伊晓得迷迭毛在啥个地方吗？
2: 只要从声浪追到洞洞，迷迭毛我还是可以破案的。
0: 是，要敌不招，哪能办？
2: 用大鹰。
3: 是，用大鹰。
4: 用大鹰。
1: 我走，我走。
4: 报告，王金伟他走了。
2: 洞塔是啥人？
4: 你要背到李月红。

0: 奶奶，
1: 铁妹啊，外头出啥事体了？
0: 奶奶，不好了，日本鬼子到处辣辣乱抓人，我担心我爹。
1: 放心吧，侬爹是旧金风了，才有办法对付鬼子兵啊。
0: 嗯。
2: 铁妹，
0: 是爹回来了。
1: 哦。
0: 爹啊。
2: 嗯。娘。
1: 娘等急了，事体办得顺利吗？
2: 没联系上。

0: 各位，
1: 万峰亲戚亲人一户户，如今被请出到这万内，我故意告白的人看，鬼子祭祖就摊开。

0: 要晓得他比生命更宝贵。
1: 我懂。
0: 西东坡姑娘算侬最聪明，
1: 为不是侬的啊，搞得好嘛。
0: 真是我的好女儿。
2: 哪牙亮个。
0: 娘，辰光不早，我要出去一趟。
2: 哦，那得再等。
0: 不用打了，如果有人来，
2: 娘晓得哪能招待，侬放心去吧。哦，
1: 爹呀，爹呀，侬可一定要早点回来的。
0: 哎，
1: 奶奶，侬看侬啊，又辣辣卡灯了。奶奶，是不是今朝夜里表叔就要来了？奶奶，得再等。
2: 好了，不要叹口风了。铁妹啊，侬年纪已经不小了，奶奶应该把红灯的事

0: 告诉拨侬听了。
1: 哎，
0: 谁嘞？已经有得30年了。
1: 30年，
0: 当初是你爷爷用着他，后来又传拨了侬的爹。多少年来，他造成我你穷人啊，嫁不走啊。昨天夜里的事体，侬都晓得。

0: 啥？
1: 啥人啊？
2: 奶奶，是我呀，
0: 是桂兰姐来了。
1: 哦，
0: 桂兰姐。
2: 妹妹。奶奶。
1: 桂兰呀。
2: 阿罗爹被桂子扎去当苦工好几个月了，到现在音信全无。我来是想请李大嫂帮忙去打听打听有没有阿罗爹的消息。听说讲被扎去的人没几个可以活着回来的，叫我你一个。
1: 桂兰呀，不要紧，叫铁妹爹再去帮侬打听打听哦。
3: 桂兰呀，桂兰呀，
0: 刘大妈来了。
1: 桂兰呀，放心吧哦，铁妹。大妈，进来坐吧。
4: 哦，不用了。桂兰呀，阿龙又辣辣哭了，快回家看孩子去吧啊。
1: 阿龙这个两天一直辣辣哭，是不是生啥个毛病了？
4: 哎，这个年头大人吃苦，小人受罪，这种倒霉的日节，到阿里一天才能完啊？
0: 我上的伤。上不了，
1: 铁妹讲得对。
2: 奶奶，那我你先走了哦。
1: 桂兰呀，等一等，铁妹去弄点肉米粉，把桂兰带回去。
0: 哎，奶奶。
4: 哎呀，奶奶，这个哪能好意思呢？哪个日节过得还不宽裕啊？
1: 哎呀，分啥个哪啊我？侬看啊，隔了墙是两家，出脱之前啊，我呢还不是一家人嘛？
0: 不，奶奶，不出墙啊，还是一家人。
1: 铁妹讲得对。
4: 只有穷人帮穷人了，奶奶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2: 奶奶谢谢你，那我你先走了哦。
1: 好，桂兰呀，搀好侬娘。
2: 哎，
1: 当心啊！
2: 啊，
0: 再来哦。奶奶，桂兰姐一家真是苦。
1: 是啊，今日我娘要尽力多帮助伊拉。

0: 啥人？
1: 我是卖墨水的。
2: 奶奶，
0: 开门。
1: 我是卖墨水的。
0: 有桃木的吗？
1: 有，要一的。
2: 好，侬等着。
0: 老乡，
3: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真不容易呀，总算寻到自家人了。
0: 卖墨水的，侬拿墨水拿出来，让我挑挑啊。
3: 哎，老奶奶，侬不要岔开去啊，快把门店码交拨我，有急的呀，就等着用。我下一班车啊，还要赶回北山。
0: 铁妹，伊辣辣讲啥？我哪能一句也听不懂？
3: 哎，老奶奶，这本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关系重大，不要耽误辰光，快弄出拨我吧。
2: 你说的啥？滚！
3: 哎，小姑娘，侬让开！哎，老奶奶，快弄出拨我吧！哎，老奶奶，快弄出拨我吧！哎，老奶奶，老奶奶，哎，小姑娘，小姑娘，
2: 滚！
3: 哎，老奶奶，老奶奶，
2: 滚出去！
0: 你个人皮啊！

0: 定定为了出事情，如果真的表示来催眠的话，岂不是我的已经呢？太神！
1: 你们好啊，把危险信号挂到车上去。
2: 哪个危险信号？
1: 前两天我叫侬自由下来
2: 呢。哦，来来，也给你寻出来。
1: 哎，挂上去，侬家表示看见就不会进来了。快，快快！
2: 哎呀，奶奶，不好过，要看见呀。
1: 哦，

0: 们就快走吧。
1: 爸，已经走不了了。
2: 牛娃，放在屋口上门，冒充北山来人，想骗钱没地方啊？
1: 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我。娘，灭地母，我扛了三五爷、三棵松旁、十倍底下，万一我被捕了，北山同志一定会同衲联系的。
2: 屋里有我，侬放心吧。
0: 爹，
3: 李师傅在家吗？
0: 爹，
1: 铁妹，去开门，去吧。
3: 侬是李师傅吧？
1: 东阳先生，有无贵官？
3: 哦，不，我是满洲国人。秋山先生今朝过生日，请侬光临喝几杯。
1: 请我？
3: 对，请侬。
1: 娘，秋山先生，请我去赴宴。
3: 李师傅。请。

0: 家有一个家规，听人上楼的人多，不许
1: 靠。听奶奶个话。
2: 李师傅，请。

铁妹，刚才三弟人面前，奶奶不许侬哭，现在。

0: 铁妹，来，坐下来，奶奶有话要同侬讲。
1: 哎，
0: 铁妹啊，侬爹好不好？
1: 爹好，爹是世界上最好的爹。
0: 可是爹不是侬的亲爹。
1: 奶奶，侬辣讲啥？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侬啊，亲奶奶。
1: 奶奶，侬是不是气糊涂了？奶奶，
0: 妈，侬心神，我心里，侬爹他心脏，
1: 心脏。奶奶，我你不是一家人吗？
0: 不，我你是一家人。天上人，地上人。

0: 日本鬼子抢走了东青铁路，你爷爷就跑进了关里，在江岸机务头当机修工人。伊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就是侬现在的爹，叫张牛红；一个就是侬的亲爹，叫陈道清。
1: 我亲爹，陈道清。
0: 那时候君不问政，天下

领导进去铁路工人起来闹革命，在深圳成立了总工会，各地工人纷纷响应，杨国志跟吴佩孚杀了火，武装镇压，闹革命成立。就在民国十二年2月7号。

0: 太子，你我并非初相交，难道你忘了当年事？你我一起在东青铁路问饭吃。
1: 爸，这完全是两回事。当年你是金衣玉食的阔大夫，现在是西兵队长有权势。

不要我啊，不要我啊，我你不带的噻。来，老李，请干了这个一杯吧。老李，请干了这个一杯吧。老八爷，我记得中国唐诗上有铁能两句：花开开着十岁着，莫待无花空折枝叶。老李呀，啊，人生尚梦。

0: 是聪明人，最高的信仰只有两个字。
1: 啥？
0: 为我？
1: 为侬？
0: 哦，不，为自己。
1: 哦，是为侬自家。
0: 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为自己，发啥子？
1: 就是，侬和尚就会吃苦大道理，所以光临中国来发痴，搞什么东亚共用区，设什么中日弟兄的例子，共用区大批土地赔了的，亲兄弟不输人民遭去死。我晓得老虎不为不吃你呀，新疆永远不为必种子。
0: 哈哈哈哈，老李，我看侬有点心神不宁啊。
1: 是啊，西兵队长请一个穷工人吃饭，真是太得罪了。
0: 这不用怕嘛，你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叫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1: 你中国还有一句俗语
0: 哦，
1: 黄次郎得小鸡把你没好的事听。
0: 弄好了，老李，我你还是开门见山的谈一谈嘛。
1: 好啊，
0: 痛快。老板爷，请帮帮忙，把侬手中的东西交出来吧。
1: 手中的东西要这个？
0: 不要开啥玩笑，我要的是灭地魔。
1: 啥地牛地魔？我只晓得背道差。
0: 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敬酒罚酒谁不吃？
0: 真是为国不好，看样子只有两王八了。
1: 果然是他，王精卫担心李希泽能够策马我，就是敢叫你四中老爷把飞行。
0: 老板爷，我你做事体一向讲实心，这张王八想必一看清。
1: 我这张王八

0: 不，他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好了，不要再固执了，带带条件吧。
1: 我也带条件。
0: 是啊，这个是一匹很好的马吧？我晓得你们共产党人把新娘看得很重要，照我看，这不够。

0: 要太慈善，这样可不要受报应。阿甘，你对我的职业为其了解，告诉侬，我出来是守法界第一中的统领。
1: 你对我的职业也起了价，我领了通印去擦掉你们的地狱门。
0: 要晓得我老夫的

既然侬不肯听我良言忠告，那我就请侬到里面去浪噻一下，只对侬有好处。来啊，把伊带下去。

0: 要我找的哪能样了？
1: 上个已经都用上了，可是他
0: 怎样？
1: 他宁死不走。
0: 哭了哭了，今朝伊就是我子，我也要让伊开口。
1: 还是因我打人到他家中去搜索。
0: 你倒是很聪明，要晓得一个共产党人上的东西，千万个人都找不到。来呀、啊，把伊打上来。
2: 是，大林有武。
3: 大林有武，上。

0: 了一夜天了，侬要想个办法救救伊呀！
1: 侬没看见吗？门口又多了条看家狗，我们的行动失去自由了。
2: 从此当吧，
0: 短命的狗，侬轻点。
3: 黄包车要吧？黄包车要吧？
4: 哎，老黄包车啊！
3: 哎，
4: 此地没人要车，快点走啊！
3: 咦，侬打侬的桩子，我拉我的车子嘛。
4: 奶奶，侬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走。
3: 好好好，我走，我走。
0: 奶奶，说不定电话了黄包车的叔叔是等我来接头的。
1: 也许是的，可是伊看到窗上危险信号，是不会进来的。哎
0: 呀，我呢嘛出不去，外头嘛进不来，哪能办呢？奶奶，我有办法了。
1: 侬有啥个办法？
0: 奶奶，我呢的拐来乡一家抗力抗，中间啊只隔了一堵墙。前几年向家根的砖头落下来，我还推过去白相过呢。
1: 好办法。铁梅啊，相信穷乡邻一定会了危难之中帮忙啊。
0: 嗯，
1: 铁梅，侬要是追上拉车的人，对准了耳朵，就到西湖沿山库松石碑底下催出麦田马。
0: 西湖沿山库松石碑底下，
1: 侬爹临走的辰光不是都交代过的吗？都记住了吧？
0: 奶奶，我记住了。
1: 千万要谨慎，小心。
0: 晓得了。
1: 轻点，
5: 开开门。
1: 啥人啊？
5: 我是小伢子的。
1: 哦，我就来开了啊。
4: 老奶奶，
1: 侬来做啥？
4: 对不起，家有个猴。
1: 好。喏、no?
4: 哦，好。老奶奶，姑娘呢？
1: 病了，在炕上困着呢。
4: 病了？生啥个毛病啊？
1: 哎哎，侬要做啥？当心侬个姑娘吵醒了。提好壶，好走了啊！
4: 哦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
6: 看侬啊，一点都不当心，阿拉寒热发了点冷高，还是请你下得一起看看吧。
5: 开门，开门！
1: 来了。
4: 老奶奶，
1: 侬又来做啥？
4: 不好意思，喝灭了，再加一个壶。
1: 自家弄。
4: 好。老奶奶。这个炕里的颜色倒蛮好看的嘛，是啥个地方买的？
1: 哎哎，侬要做啥侬？
7: 奶奶，啥事体呀？
1: 侬看，侬个姑娘都操心了，走走走走走。
4: 不好意思哦，
1: 快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铁妹哪能介快就回来了？
7: 奶奶，不用谢，侬不是讲过的吗？我们穷人是一家，应该互相帮助的。
1: 铁梅已经走了吗？
7: 嗯，走了。怕侬不放心，过来告诉侬一声。正巧碰着这条狗来盘门，我就装作铁梅的样子叫了一声。
1: 回来啊，快点转去吧！哦，
7: 嗯。

0: 开门开门，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开门，
1: 来了。对不起，再讨个好。
0: 哼，老太婆，侬等我走开。
2: 哎，侬做啥侬？哎，侬要做啥？
0: 不好意思，加一个火啊。
2: 滚！
1: 我看侬啊，还是侬弄个皮匠菜头摆到你的屋里来吧。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铁妹，钻上了吗？
3: 没呀。
1: 哪能啦？
3: 奶奶，我钻了几条街，就是钻不着。我担心辰光太长了，引起大的注意，马上就回来了。
1: 做得对。铁妹，如果奶奶被捕了，这个任务只有侬一个人去完成。
3: 奶奶，
1: 要记住，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表叔，不是亲人，不敲门的我，侬都记住了吧？
3: 我记住了。
1: 啥人？
4: 秋山先生来看你们了。
3: 奶奶，
1: 铁妹，去开门。切。

0: 你好，我叫秋山，是你儿子的好朋友，一直未来帮忙请多月了。哦，区区不礼，不成敬意，请收下，请收下。
1: 哦，原来是秋山先生，请侬稍微等一等，让我收拾好了，马上跟侬走。
0: 哦，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绝对没这个意思。请坐吧。哈哈哈哈哈！走啊走啊，老奶奶。

0: 望看心岳父兄，他为平安为家里。
1: 这一点我是从未想到过。
0: 他们一家人都有怪脾气。老奶奶，你儿子有样东西交接你。
2: 哦，
1: 告诉我是啥东西？
0: 就是麦田毛。
1: 是我越听越稀奇。
2: 铁妹，秋山先生辣辣讲点啥？
3: 对个啊，我倒不相信。哦，想起来了，好像昨日看见过。
0: 哦，
3: 我爹爹顺手放在盒子里，伊讲是非常
0: 重要的麦田馍，
3: 不是非常好吃的沙琪馍。可惜是已经被我吃下去。
0: 我要的东西是本事。为什么你们东拉西扯扯到别事情？
1: 我们一家三代不识字，哪有资本去要钱呢？
0: 李玉武已经脱身了，你们为何要将我骗？
1: 既然我儿子已告命，
2: 我让伊自家来拿，
1: 不是更方便？
0: 老太婆不是好对付，一计不成，生二计。老奶奶，这东西有关你儿子的生与死，交出来，否则十方马上回家里。我要提升一道龙台，出在当财商。

0: 的度假的五千钞票，还能到这扎这样的好事真少见。
1: 老奶奶，这东西放了屋里向又不能当饭吃。
0: 好，既然九三先生定能欢喜这本事，那我就帮侬去找找看。
1: 好，
0: 铁妹，
2: 奶奶
0: 跟奶奶一道去找。
1: 哎，仔仔细细的找啊！
3: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2: 那，
3: 哦，对对对，是的嘛，是的嘛。
1: 王丽，不给了。哈哈哈哈哈哈！
3: 很好，很好。老奶奶，我想你们现在一定非常想去见自己的亲人吧？
0: 嗯，我早就准备好了。
3: 好，那我就承接你们。
0: 铁妹，好好看家，奶奶走了。
3: 小姑娘就不想去见自己的亲爹吗？
0: 因为是个孩子。
3: 轻怕
2: 我啊。早就想见见我的爹。
3: 呸！侬该多关心关心侬的亲爹。
2: 我懂。
3: 那就请。
0: 奶奶，铁妹，寒流到了，要当心身体。
2: 奶奶，我定得是。
0: 好，那我你走。

0: 这灵器都准备好了吗？
1: 报告，按照你的指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在老夫的了得不到的东西，也许在这手上啊能够得到。
1: 队长高级，
2: 来啊，把李牛打到营上。

0: 不识抬举的东西，挂了台上，对你们的一片好心。老太婆，就在台上，请侬去抬抬。
1: 有，侬放心。
0: 走吧。打理他们。
2: 铁妹

0: 小姑娘，戴好了嘛，把你的帽交出来。为什么讲我？
1: 要讲啊，我爹都已讲过了。
0: 小姑娘，你的外公，来呀，把老太婆打上来。
1: 奶奶，奶奶，
2: 娘，娘。
3: 就在台上接你们最后三分钟考虑，不交出面的帽，统统枪毙。小姑娘，这是最后两分钟了，交出面的帽，一家大小都能活命。快讲，快讲！
1: 不晓得。
3: 统统枪毙。
4: 是。
2: 没啥个了不起，不要张牙舞爪。铁妹，我你踩着奶奶一起。

0: 没得母叫出来，弄叫出来。
1: 就是，中国人民是哈不到，
2: 什么五个？
0: 真是太可怕了！造孽计划策应，
3: 嗨，统统枪毙！

0: 把他放了，爹，奶奶，爹，奶奶，
1: 队长，小弟能把他放了吗？都杀了，想谁要没的毛？
0: 对，这个时候叫放上去，吊打鱼。

0: 啥人？
1: 我是卖墨水的。
0: 请等一等。
1: 我是卖墨水的。
0: 有盗墓的吗？
1: 有，要异地。
0: 好，侬等着。
1: 哎呀，总算寻着自家人了。我姓张，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姑娘，侬不要太难过了。我已经晓得伊拉牺牲的消息，光我你不能来接应。

0: 救啊。姑娘，侬爹临走前有没有留啥闲话？
1: 我爹讲，那内部出了个叛徒。
0: 叛？哦对，我娘一定会得亲自替个叛徒为牺牲同志报仇。姑娘，侬爹是不是把灭地魔的事情告诉了侬？
1: 灭地魔？
0: 对。
1: 哦，有啊，伊讲有本书。
0: 快告拨我。
1: 喏，就是这个一本。
0: 我代表组织感谢侬。
1: 嗯。果然有枪伤，叛徒。
0: 姑娘，这个是本网历吗？
1: 我爹告拨我的，就是这个一本。
0: 好了，不要再戏弄我了，快把这个灭地魔交出来。
1: 我爹我奶奶牺牲了生命来保护伊，哪能会来戏弄侬呢？
0: 李天美，哎，侬今朝若是不把灭地魔交出来，侬休想离开此地。
1: 是。

把面里木交出来，我可要开枪了！把面里木交出来，侬交出来啊！交出来，把面里木交出来，侬交出来！把面里木侬交出来，交出来！啊！

0: 奶奶，我为衲报仇了。
1: 铁梅，我你快走。
0: 侬是？
1: 哦，我是北山游击队派来动我新接头的黄包首富。那天在普莱市被鬼子冲散，第二天我拉车到那屋里门口，见你家窗口贴着危险信号，我只能离开呀、啊。
0: 大嫂，
1: 铁梅，打上红灯，取出面地膜，上北山。
0: 嗯。大嫂，那鬼来家一家呢？
1: 放心吧，我已经把伊拉安全转移了，快走吧。

0: 队长，王警卫死了。
1: 李天满，你呢？
0: 队长，此地有福星。
2: 九三先生，为了不伤思念百姓，我们已派人把李天满、吴明礼母一起带走了。你们被消灭的设施也不远了，不伤游击队司令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山灭海，整合望湖，古老和现代，市井和人文，交织出宁波这座千年海港城市的气象万千。在这里，一个以勇为名的年轻剧种为这片土地孕育，带着宁波人迎潮踏浪、敢为人先的性格底色蓬勃生长。勇剧也叫宁波滩簧，起源于宁波三江交汇处的田间地头。早期年间，民间艺人用山歌小曲的方式来说唱新闻、描述故事，这种传递信息的形式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1: 因为我们最早呢不是戏曲，是曲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唱腔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没有那些城市性的东西，而且都是朗朗上口，反映老百姓身边的那些故事。到后来呢，慢慢有对子戏两个人，到后来就有三个人，再发展成了就大戏。
0: 民国时期，宁波滩簧跟随着当地商人的脚步来到上海，面对新兴的艺术样式，宁波滩簧的艺人们五彩重长，大胆吸收舞台布景、灯光造型等元素，逐渐开掘出自己的发展道路。1950年5月，宁波滩簧取宁波旧称勇字，该剧种正式定名为勇剧。勇剧属滩簧腔中的花鼓滩簧类，是板腔体曲调与曲牌连缀体的混用。勇剧的旋律清新活泼，贴近生活，而勇剧人也恰恰利用勇剧旋律的特点，使得勇剧在轻装戏、时装戏中大放异彩。随着一代代勇剧人不断发掘创作，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三部作品应运而生，成为勇剧历史上的经典之作。2002年，由勇剧名家王景文、杨柳青担任主演的勇剧《点漆》斩获文华大奖等各类奖项，被称为勇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任时事变迁，风云流转，曾经在勇沪两地并蒂花开的勇剧，如今只剩下宁波市勇剧团一个国办团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团。如今它就坐落在奉化江、余姚江与甬江的三江交汇之处，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在这个既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勇剧团体中，不仅有如杨柳青、王景文这样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们面对时代的变迁，不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有一大批年轻勇剧人，他们坚守传统，以青春的力量守护着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2: 说起来也挺巧的，小家伙开学第一课的时候邀请，就是每个家长就是跟同学们说一下我们那个工作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机缘巧合，本来是我要去讲讲勇剧，然后后来因为单位有演出，然后临时的，然后我就没去，没想到这次还是得去。
0: 张新义是宁波市勇剧团勇剧第八代传承人，作为宁波勇剧年轻一辈的中坚力量，他经常把勇剧艺术带进校园，这一次他来到了自己女儿的班级。
3: 好啦，阿姨是一名戏曲演员，而且呢是我们宁波本地的勇剧戏曲演员。那阿姨先跟你们讲一下勇剧是什么。勇剧呢，它是非常就是贴近生活的，就像话剧家唱一样，就是把生活带入到舞台上。下面阿姨想邀请你们几位

0: 同学上来跟阿姨互动一下，好不好？小丁，还有谁呀？何心怡上来。你看看阿姨啊，把手，你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对了，兰花指，我们公主都是兰花指啊，兰花指。然后你看这个要把门栓咔哒，对，咔哒打开以后，然后反手，我非常棒，来。把门打开，对，然后我要出门了，非常棒，我们来点掌声。
1: 张馨艺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教室一下子热闹起来，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泳剧的魅力。虽说这只不过是一堂简短的泳剧课堂，可或许已经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
0: 拜拜宝贝，拜拜宝贝们。今天这堂课还是不单单他们孩子有收获，我也挺有收获的。你看这些孩子在刚才多么开心啊，多么活跃啊，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他们一种向往，一种惊喜。戏曲进校园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他们多感受感受我们泳剧的魅力。
1: 热爱艺术的前提是要了解艺术，这是泳剧演员张馨艺对待泳剧的态度。
2: 我等下去上海了。
3: 好，待会儿去啊。
1: 而宁波市泳剧团泳剧第八代传承人苏醒，对待泳剧事业的发展又有自己的态度。这一次，他将只身前往上海，参加由粤剧名家赵志刚发起的多剧种新杂剧《伪装者》的定妆照拍摄工作。
2: 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啊。

0: 多剧种新杂剧《伪装者》，以明星云集、剧种荟萃为特色，集合了多位梅花奖演员，永剧的年轻演员苏醒，抱着学习的心态，积极争取参与演出的机会。
1: 二一走。
2: 去上海，我说，我就算争破头，我也要去争取这个名额。我们是一个小剧种，小剧种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壁垒？我首先要保证的是出镜率，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才能让永剧有一些影响。那是我自己要去争取，也是为我们剧种去争取的一个机会。
0: 如今的张歆艺和苏醒是宁波市永剧团青年一辈中的中坚力量，台上他们是合作默契的搭档，台下是共同努力的挚友。面对团里新来的第九代永剧新生，他们将携手为他们出主意、找问题，在青春版折子戏首次见观众之前进行一次内部节目审查。
3: 嗨，我回来啦！
4: 哎呀，你这是风尘仆仆的赶回来吗？
3: 怎么样，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啊？我们待会儿就开始了啊。
4: 差不多，他们在刚化。
3: 待会儿就看你们的了啊。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妆可以，很漂亮。
5: 那么这个。
3: 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排练，也不知道他们能到底怎么样汇报的，
4: 每天都挤出时间来。
3: 啊，我们戏曲还是这样，就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4: 对，
3: 两天不练师傅知道，
4: 对，
3: 三天不练
4: 这些戏全部都是
3: 大家都知道的，
4: 都是我们以前演过的嘛，毕业大戏啊，办法剪刀啊，
3: 对对对，
4: 像你那雷雨啊什么的，都这些，
3: 对对对，
4: 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对，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开始吧。那苏醒，
3: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都大家都很忙，然后我们这次就是做一个排练的一个集中展示吧。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6: 明天，岳伯明翁送到冯家去。

第九代青年演员是宁波市咏剧团里最年轻的一代，平均年龄仅有20岁。在张歆艺和苏醒的带领下，他们正学习着咏剧的基础代表性剧目《雷雨》《双玉蝉》《半把剪刀》。

0: 近年来，人才梯队的建设是宁波市永剧团工作的重中之重。老一辈艺术家有他们的坚持与理想，年轻一辈也有他们对待永剧事业发展新时代的抒发与表达。如今的宁波市永剧团拥有四代传承人的宝贵财富，他们共同扶持，一同成长。
1: 其实传承，我一直在说，戏曲团体的传承包括创新，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人去传承。我觉得永剧的发展，包括我觉得所有的剧种，就是出戏出人，这个是每个院团我觉得都要走的，或者说都要探索的一种方向。
0: 今天第八代永剧传承人张新义和苏醒将邀请他们的师父和团里的弟弟妹妹们共同前往四明山，为附近的乡亲们献上一场青春浪漫的沉浸式演出。四明山是宁波有名的避暑胜地，这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与美丽，同时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去处。为丰富山区居民的文化生活，苏醒和张新义带着剧团第九代青年演员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柳青先生，为四明山的乡亲们举办一场沉浸式互动演出。村庄里的戏迷们满怀期待，早早的就来到了民宿等候。
2: 沈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啊，那么第一段我们谁自告奋勇先来一段啊？
3: 不是你吗？
2: 有没有？
4: 啊，不是你吗？
2: 为什么是我？
4: 那肯定要打个头号呀。
2: 打个头号是吧？那我们先来一段永剧当中最经典的半把剪刀唱段，好不好？好，半把剪刀，那就好，来，是谁？找个搭档啊，找个搭档，搭档，你啊。
0: 这不是剧场内的正式演出，但却是一次最自然、最富有生活气息、最没有距离感的永剧互动。戏迷们轮番点戏，甚至还开嗓献唱。
4: 拔兰花的，
2: 拔兰花谁？

0: 走。
1: 用剧经典作品《半把剪刀》《天要下雨娘要嫁》等剧目轮番演唱，零距离的联欢带给大家无比欢乐。
2: 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子表演，感反正心情一若云开嘛，然后很开心。
3: 看完的感受就是，颜值都很高，这些小哥哥小姐们很震撼啊！就我们就这种的那个氛围啊，从来没有接触过，跟演员面对面的那种啊，以前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在舞台上面演，然后我们在下面，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的，感觉很亲切。
4: 天下第一团，我们永续只有一个剧种一个剧团呢、啊，我们的生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还是坚守在这个山头上面，我们在坚持的，尽管我们有许多困难，但是不要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特色，这一点我们要有自信。

0: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景文忙完白天一天的工作后赶了过来，永居团的四代演员一起开启了一段静谧而温馨的私语时光。
1: 但是讲故事给你们听听的，
2: 哎，讲故事，
3: 对对对，讲给他们这些。
1: 那么以前我们演出啊，条件要比我们现在艰苦啊。那么演出呢，睡在什么地方呢？你在一个庙台
2: ，
1: 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打扫，满地都是灰，猪猪王啊。那么到冬天呢？
2: 哎，这地上多少冷啊！
1: 这个地上什么呢？稻草。
4: 哦。
1: 稻草铺在这个底下。
5: 那个年代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我们很开心，
2: 对，
5: 就非常非常开心，真的是苦中有乐。
1: 现在电视上面也好，手机上面也好，有许多的戏曲的东西都有的，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你只要去用心去学，能看到好多的东西。
2: 现在太多了，
1: 只要用心，这个很要紧。
2: 还有什么流行音乐呀？
6: 哦，对对对对对，
2: 还现在很火，师傅，
1: 是戏曲的
2: 戏曲的，对对对，嘉定剧，
6: 就是说
1: 现在学东西，传统的基础上，在画，
4: 创新
1: 变。
5: 哎，对，我讲传统先要把它打得扎实。
2: 对对对，
5: 贺磊，贺磊，把它做个把它画嘛，来唱一下。
4: 我帮你们画。
5: 贺磊，哎。

0: 哇，现在有滋啊，
1: 现在有滋啊，有气比我大，
2: 他的节奏
1: 不一样，为何为我有新的美好，为谁痛地有悲伤，当风吹到我
3: 靠山面海，三江环抱，山海江湖之间塑造了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也孕育了永聚这个依然年轻的聚众。他走过高潮和低谷，又在新一代永聚人的热情和创意中再次迎潮踏浪，心向山海。如今永聚不仅在三江口上空回响，更带着坚定的信心迈向宁波周边的地区，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源自心灵深处的喜悦与感动。永聚有多少种可能，这是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探索和追问。每一代永聚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为他书写答案。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五地海选，好戏纷呈，据戏曲之音展绚丽风采。无论是山海独行还是知音相伴，都能在这里登上梦想的舞台，共同谱写梨园新篇。以戏结缘，以曲会友，邀您共赴一场戏韵之约。本期为您带来的是阮切宾唱响越剧《盘妻锁妻》，吴侬阮语道尽情意缠绵，杰盖带来京剧《空城计》，演绎《三国风云》，宋雨桐表演评剧《花为媒》，再现经典名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15: 20段光影传奇，
16: 传统换新，
17: 多元呈现，
18: 精品佳作
19: 与您共赏。
12: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天晴，这外边一直在骂呢，有好几个小姐妹都被骂哭了。你说这红头巾的名声要是这样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找我们做工啊？
1: 天晴，你昨天不是去找南兰小姐了吗？她没答应帮忙啊？
0: 答应是答应了，
1: 可是这南兰小姐也不是神，像这种事儿她恐怕也没有办法吧。
2: 大家都来看看呐，这豆腐庄里住的都是女骗子，专门勾搭别人的男人，大家以后可要注意呀，看好自己家爷们儿，离这些红头巾都远一点。
3: 妈呀，刚才这几句骂的解气，我看他们快撑不住了。
2: 我龙哥
3: 怎么了？
2: 我去去就来。哎，
3: 怎么了谭小姐，岔气儿了？我这还有凉茶呢，要不要再来一碗？
2: 你个臭小子，你又喝什么了？你

0: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赶快进去，让天晴把修和带走。
1: 龙王帮那么多人，怎么走啊？
0: 我等会儿会开枪打伤林隆庆，引开他们。
1: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0: 今天不冒点险，看来是救不了他们了。林隆庆贪财，看这个架势，谭雨晴应该许了不少好处，龙王帮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进去之后和天晴说，听到枪声就把修和给带走，先离开道服庄再说。
3: 哎，
2: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刚进去送鸡饭，我取碗，不然我生意没法做了。
2: 去吧。

0: 想，为什么会有人开枪啊？
1: 天晴，你别问了，反正你听到枪声就带秀和姐赶紧走，不然林隆清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王巧玲，你有事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秀和姐回了豆腐庄？你和阿九又怎么会突然跑到豆腐街来做生意？待会儿谁会开枪？你还说你没有瞒着我？
1: 哎呀，你别问了，总之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秀和姐好，你照做就是了。
0: 我们是不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到底是谁会开枪？
1: 哎呀，你别逼我了，阿海哥不让讲。
0: 阿海，阿海回星州了，那昨天救我的人是他了。不行，我不能现在出去。阿海以前是龙王帮的人，他已经为了我和龙王帮闹翻了。小玲，你快去阻止他，别让他开枪。这件事情我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他替我冒险。你快去啊！

0: 站住，过来，
1: 过来，
0: 着急忙慌的，这是要去报信呢？给谁报信呢？
2: 没有，没有。
0: 刚刚不是说要取碗吗？碗呢？碗在哪里啊？啊？
1: 龙哥，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老婆。
0: 我管她是谁老婆，她去给谁报信呢？说。
3: 龙哥，打死他！这小子跟里边是一伙的，他给我下药了。
1: 说什么呢，姐？
0: 阿九啊，你是个老实孩子，学会跟我作对了。
1: 龙哥，冤枉啊！我哪敢和你作对啊！
3: 别听他的，这里边的红头巾也皮太厚了，靠马肩是不行了。您一声令下，让兄弟们冲进去抓人得了。我再加三倍的钱。

0: 干了吧，这不还有俩表弟吗？反正他们也要跑路了。
1: 卫龙哥，赴汤蹈火。
2: 冲进去，帮你们表姐搬尸。
1: 是。

0: 好了，警察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抓人了。你好，警察先生，我这里有一份合约，你看一下。签了合约又不认账的骗子就住在这个豆腐庄里，你们帮我抓人吧。
1: 沈浩，这是重要证据。
2: 好。
0: 啊，他叫秀禾，就在里面，我认路。
2: 这位女士，你一直住在女神酒店吧？
0: 是啊。
2: 就是他。
0: 走。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哎，你弄疼我了。你们是不是弄错了？我又不是骗子，骗子在里面呢。
2: 先别喊，一会儿会有人来指认你的。
0: 指认我？老吴。
2: 吴德义，这是你的同伙谭玉清吗？
3: 是他。
0: 吴德义，你出卖我！警察先生，这老东西他诬告我什么了？他跟我有仇，你们不要听他的。你污蔑我什么了？你
4: 天晴，你去带秀禾出来，让他指认这两个人是不是下药害他、骗奸他的凶手。你放心吧，是南兰小姐报的案，亨特警长早把这个姓吴的抓起来了，都已经招供了。

1: 警长，他们带着枪。这又一把。龙哥，
2: 龙哥，
1: 事情的经过我们基本了解清楚了。
2: 阿兰，你不要太激动，今天就这样，再有问题我们会再来找你取证的。 这位女士，我想提醒你，信。

0: 就是有法律的，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带走。
1: 是
2: 是。
3: 哎，警长，警长，我是冤枉的，老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啊，我是有契约的。
4: 秀禾，你要好好养胎，等小孩子生下来，南兰小姐说她要来看你的。
5: 谢谢桃姐，谢谢南兰小姐。
4: 天晴，我也得回去跟南兰小姐复命了。
5: 谢谢桃姐。

0: 长花，阿庆，这是你的地盘？
1: 不是。
0: 那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1: 我看热闹吧。
0: 啊！眼珠子瞪得还挺大，想拼命啊？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不行吗？
1: 我做错了什么，用得了你教训？
0: 我是谁呀？啊？见了长辈也不说叫一声，规矩都不懂，你怎么带弟兄的？

0: 滚吧！以后这条街不要再来了。
1: 天晴，你没事吧？我听小婵说了，可把阿妈给吓坏了。
2: 天晴，玉蝶一知道你有危险，立刻就叫人过来帮你，你快谢谢他呀。
3: 没事吧？
2: 谢谢你。
1: 快生在哪儿？你说呀，快生在哪儿？哎呀，
3: 海哥他不让我说，他不想见你。
1: 快生，快生，快生！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回呢？昨天也是你救了我，对吗？

0: 查尔斯先生离开新州之前，特意叮嘱过，那位纳兰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而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是我们经察的失职，我应该感谢你提供了线索。
1: 谢谢亨德警长。
0: 还有，现任总督古德爵士非常喜欢交朋友，尤其是他太太，很喜欢参加些。
1: 酒会、舞会、女神酒店和你本人都在新州赫赫有名。我想，你要不要请他？啊，古德夫人，我听说过，非常爱财，经常向别人索要礼物。我并不想认识他。
0: 好吧，这当然是你的自由，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1: 再次感谢亨德。

0: 回来了。
1: 装神弄鬼的，回来了又不见我，看我怎么收拾他。阿九。
2: 天晴姐，
1: 你什么时候这么称呼过我？谁教你的？是不是黄海生？叫大嫂。
2: 大嫂，
1: 我要20份鸡饭。
2: 20份？大嫂，你吃不了这么多的。
1: 豆腐庄有那么多姐妹，好多没吃过鸡饭呢。让你做你就做。
2: 没有那么多鸡了。
1: 能做多少？
2: 大概11、12份。
1: 行。那就10份，把所有的鸡都给我用上。啊？怎么，我是头家娘给我做，分量不应该足点吗？
2: 是是是，对对对。
1: 账都记你大哥身上，明天工地再给我做80份，挨个工地给我送。账还记你大哥身上，你告诉他，要是一直不来见我，我就吃穷他。
2: 80份。我们做不来的。
1: 那我不管，你和巧玲连夜做，别睡了呗。笑，你还好意思笑，还说咱俩是好姐妹，这么大个事儿你都不告诉我，有我跟你算账的时候。
0: 哎呦，这下工地都能吃到这么香的鸡饭了，那要不明天我也去吧。
1: 不用去工地，再来一份。哦，不对，再来2份，明天一大早送到陆家，让陆少爷也尝尝。
2: 你早就送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不用睡了。
0: 天晴，你可真厉害。
3: 我有点同情啊，海哥，这将来要真娶了你，
0: 哼，有他受罪的时候。
1: 都怪你多事，去什么万和堂啊？
0: 你有危险，我为了救你把他们找过来。哎，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1: 我是死是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牵扯他们进来。
0: 他们？你说的他们是谁啊？是玉蝶姨还是叶和明？
3: 你今天这样以后算是没机会了。
0: 你不后悔？其实这个叶和明蛮不错的，既文气又英俊，还是星州第一大帮派的掌舵人。哎，我听说星州有好多大家闺秀都想嫁给他的。
1: 也有好多大家闺秀想要嫁给陆雪婷呢。啊，而且陆家少爷是出了名的花心的，请你自己当心点。
0: 有你这么做姐妹的吗？讨厌。
1: 我这是在提醒你，你现在就把自己的未来都压在一个男人的身上，那万一有一天他……
0: 你的意思是说雪婷会变心？
4: 他才不会，就这么一个最好的少爷让我碰上了。哎，羡慕不羡慕啊？
0: 再说我怎么就把宝压他一个人身上了？我今天可是来找你对账的。这个月我们点心铺赚了好多钱。
1: 是吗？
0: 我也要学巧玲开

0: 对不起啊，玉蝶姐，昨天晚上天晴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没有保护好他。
1: 不，少堂主，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我常与玉蝶厚着脸皮高攀，没想到天晴他不识好歹。对不起啊。你别这么说，邝海生是个不错的男人，天晴对他也情深意重，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0: 我苦了一辈子，给他搭了一个上天的梯子，可他自己不往上爬呀。你是说我在天上啊？你就不怕我从天上掉下来摔着了？玉蝶姐，
2: 我
0: 不得不承认啊，这段时间我对天晴的好感日益增加，但从始至终，这种好感仿佛都有别于男女之情。

0: 我想我跟他应该不会有那种感情，这也是强求不来的。我夺走了他的母爱，我想我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兄妹。
1: 兽异想天开了，少堂主，我对不起你啊。
0: 好了，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吃饭。

0: 你为什么在这儿看着我？哦，听说有人在这里跳过海，你站了那么久，我有些担心。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好像在这里见过。
1: 你不是说另外一只已经被你扔了吗？女人的话，十句里面有九句不能信。这是上海最新话剧里的台词。
0: 这话剧叫什么名字？他们会来新州演出吗？哪有什么话剧啊？我编的。都说了不能信嘛。我记得你离开新州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哦，对了，你这离开新州的说法，不过也是编出来的吧？

0: 就是宗主的夫人。走，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孤德夫人，这位是陆太太。
1: 晚上好，夫人您好，你可真漂亮。作为宗主夫人，我不太喜欢这样加以的奉承。对您的赞美，我是发自内心的。我从不盲目赞美别人，也不吝啬对身份高贵的人提出批评。比如古德夫人，您今天戴的这套首饰，就跟你很不般配。
2: 您可以批评我不够魅力，但是你不应该批评我的首饰。这些珠宝都是从英国带过来的，是最好的。你是眼界短浅吗？才说这样的话。
1: 这套首饰很名贵，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今天这个酒会要是开在伦敦，那您戴这套首饰就再适合不过了。可现在是在新州，这里天气炎热，白天的太阳又很足，所以您戴这套首饰就会显得有些
2: 太老古董了，
1: 有些陈旧，起码不够活泼。
2: 那在哪里可以找到比较适合在新州佩戴的珠宝？
1: 我从小在新州长大，对这里的一切呢还算了解。如果古德夫人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愿意带着你出去转一转。
2: 那太好了，我一直在找这样的人。怎么称呼你呢？
1: 我是陆太太，也可以叫我碧云。

0: 哎，贝瑞，您送了我这么多礼物，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哎呀，
1: 古德夫人，您千万别这么客气。不过跟那个人比起来，你这些首饰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0: 那个人，
1: 女神酒店的头家，她叫南兰，在您来兴州之前呀，她是我们这里最有权势的女人。
0: 最有权势？嗯，
1: 那她有什么职务啊？她没有职务，只不过。 跟前任总督查尔斯先生，他们两个之间那个关系有点特殊而已。有这样的事？这女神酒店啊，是我们兴州最豪华的地方。您不会没去过吧？
0: 没有人请我去。
1: 哎呀，这个南兰，不然我介绍她跟您认识一下。 你看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是亲戚，所以我知道南兰的那些首饰是我们兴州最好的，而且她还特别喜欢买，稍微上点档次的全都被她买走了，别人根本买不到。那我倒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识见识了。
2: 疯了！去女神酒店开舞会，你是有钱没地儿花了是吗？我一向节俭，但是为了重振陆家的事业，该花就得花呀。只要用钱铺路，那个总督夫人还是很好相处的。相处归相处，她会为你做事吗？就怕是钱花了，最后落得一场空。老公。
1: 我有那么傻吗？好吧，好吧。只要这个大楼能顺利开工，花点钱就花点钱吧。只是开工那么简单啊？我的男人不得干点大事业。
2: 那个12层的大楼已经是兴州最宏伟的建筑了，还要这么大呀？
1: 那你也就只占一点点股份而已啊。我之前不是说过吗？要把整栋大楼。
2: 全都给你拿过来，说说而已，怎么可能啊？
1: 不是怎么知道不可能？行了，去帮我安排酒会吧。
2: 南兰的酒店，我去定，我怕他不给。谁让你去了？让小弟去。哦，小事情，没问题。
3: 好，那明天晚上，你叫着小婵一起去吧。
2: 也让他见见世面。
4: Listen to the music. Shall we dance?
5: Yes, yes.

0: 陆家小弟带的是哪家小姐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刚认识的女朋友吧。
1: 哼，不管是哪家的，连个首饰都不带就来参加舞会，也够给他阿爸阿妈丢人的。
2: 别理他们，有些人就是喜欢说三道四的，闲得没事干。你全当没有听见好不好？
3: 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晚上是点心铺最忙的时候了。
2: 也好，反正我们也已经跳完舞了，我陪你一起去。
3: 不用，还有这么多客人呢。
2: 又不是我的朋友，是二哥二嫂请客，我就是帮忙订了一个舞厅而已。来，我陪你去点心铺。

0: Mrs. Goodall, may I have the pleasure of a dance with you?
1: No, I'm not in the mood. Thank you.
0: Sorry.
2: 南兰呢？你说的这个南兰怎么还不来？
3: 谁知道呢？他应该知道您来了呀。哎呦，不过他老是这样，不管贵客是谁，他总是要最后一刻才出现。
2: 这个南兰有这么了不起吗？
4: 古德夫人，谁的酒会啊？
5: 陆少爷定的，但好像是陆家二爷请客。
4: 陆家请古德夫人，在女神酒店。他陆雪桥出息了。
5: 是啊，不过我听古德夫人提到你了。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女神酒店，你就下去一趟，好歹给个面子啊！啊，
4: 我今天没心情，再说了，也没必要给谁面子。
6: 谢谢陆老板的盛情款待啊！
7: 哎，各位不必客气，今晚一定要玩得开心啊！
2: 金比运，
4: 不好意思，
2: 这个男兰是不是不来？
4: 有这个可能。哎呦，他这个人啊，很任性的，做事全凭心情。过去查尔斯先生在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好吧，他是住在这里对吗？那他要不来屋顶间卧，我们可以去拜访他。Please lead the way。
5: 来了，古德夫人自己上来了。
8: 你很漂亮，难怪这么傲气。
4: 古德夫人吧，坐吧。陆太太，坐吧。啊，
8: 你的珠宝果然漂亮。我听说你有很多珠宝，可以让我参观吗？
4: 抱歉，不可以。
8: 为什么你这里比总督府还漂亮？我想知道查尔斯在新州当总督的时候，晚上住在总督府还是这里？
4: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8: 我听说你们的关系很好。
4: 古德夫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而已，别听那些传了。这是我的私人空间，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吧。
8: 好吧，我们走。但我请你记住，现在我才是新州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你。
4: 大嫂，那我也先走了。
3: 哎呀，你别扶我，我没喝多。哎哎哎，
9: 你有必要那么得意吗？
3: 我今天太开心了，那个男兰终于要被我逗倒了。
9: 哎，好了好了。
3: 什么就好了？你是没看见那个南兰和古德夫人斗起来时的样子，简直是太好笑了。
4: 雪桥，快了，我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该得到的马上就会得到。是这种？
10: 知道。
11: 哎，二爷。
10: 嗯。
11: 还没睡呢。
10: 二哥，来尝尝吧，这些是今天没有卖掉的，我让小常给带回来了。嗯。
12: 嗯，还行，不是很难吃。可是小常啊，夜宵就给我们雪婷吃几块没有卖掉的点心啊，这也太对付了吧。啊，什么呀，我们雪婷从小就是万人宠爱， 我妈要是知道她的三少爷

0: 受了这份委屈，气的可是要敲棺材板的呀。
1: 别理二哥，逗你呢。
0: 我可没开玩笑。怎么的，也得做个汤配着点心吃吧。
1: 太晚了，不麻烦厨房了。
2: 汤我会，我去。
0: 坐。这女人呢，要么有钱，要么懂事，要么会伺候人，不然带在身边啊，那只剩丢人了。
1: 哎，二哥，有个事。
0: 你说。
1: 我想结婚了。
0: 跟谁啊？
1: 当然是小婵啊。其实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之前妈刚走，所以没提。
0: 你真的要娶个红头巾啊？小小年纪你脑子坏掉了？我跟你讲啊。
1: 好了二哥，你能说的这些理由我都能想到。
0: 那我也要说，现在陆家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我是哥，你的事我还是要管的。今天在舞厅人家问我，你带的是哪家的大小姐啊，我这脸上一阵的发烧啊。雪婷，你从小就任性，可现在长大了，不能什么事都想自己，要像我一样多想想咱们陆家这样的女孩子啊。玩玩就算了，你要是真喜欢，那也等你娶了正妻再纳妾，那还要看你的老婆能不能容得了她。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当年大哥在上海娶的这个李紫薇的时候，妈就说过想结婚必须要净身出户。这小婵还不如李紫薇呢，所以妈说的话对你也算数。要我说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我那个小姨子金碧华，好歹金家在新州也是数得上的。碧华是个傻女人，你娶了她，外面再养个小婵，她也发现不了，你怕什么？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你告诉我一封信，我就让金碧华从欧洲回来，毕竟她对你还是很迷恋的。我记得当年妈是这么劝大哥的，名门望族的少爷结婚就不是自己的事。

0: 怎么不开心啊？怕我净身出户离开陆家，跟着我受苦吗？
1: 我才不会让你为了我受苦呢，你不会那么做的，我不怪你，但我不做妾。
0: 这一夫多妻是陋习，我陆雪婷坚决不会纳妾的。
1: 那我们的缘分就这么断了？
0: 傻丫头，我的意思是，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
1: 可二爷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句都不反驳？
0: 那是因为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不能离开陆家。嗯，好没好啊，唐，别忘了方言啊。
1: 我不对，我放了海菜跟虾皮，不用方言的。
2: 嗯，还行，没有被吓傻。嗯，好香啊，比他们做的佛跳墙还好哎。
0: 要是怕和我这个穷少爷一起受苦。

0: 儿子，
1: 妈妈早。
0: 儿子，你怎么起这么早呀？都不用妈妈叫了。
1: 妈妈，我吃完了，我去上学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早着呢，过来让妈妈抱抱。啊，妈妈问你啊，最近上课用不用功啊？
1: 用功。
0: 爱不爱上学啊？
1: 爱。
0: 啊，这么乖啦？
1: 妈妈，我走了。
2: 哎，哎，小少爷，等等我。
0: 你慢点跑。
2: 小少爷，
0: 我儿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了，这么爱上学了？
3: 小少爷最近可乖了，也很开心，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都能笑出声来。
0: 是吗？
3: 可不，偶尔还说几句梦话呢。
0: 梦话？说什么呀？
3: 叫人，大多数是叫姐姐，有时候也叫白老师。
0: 同学，你是不是又忘了？在学校里啊，要叫白老师。
1: 白老师，
0: 嗯，这就对了。嗯。

0: 你这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躲着人家？
1: 为她好吗？我都答应她阿妈了，我就一定要做到所有不能见她。
2: 定金，我先不拿。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找你要全款。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陆太太也是来表扬白伟小姐的吧？没错，她确实很优秀，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你们两个慢慢聊，我还有事，失陪了。
1: 主任，这个白薇就是别有用心，她就是奔着我儿子来的。
2: 陆夫人，我看你应该是误会了。就像校长说的那样，白薇确实很优秀，所有的学生都很喜欢她。她也是通过正式招聘进入这所学校的。
1: 我不管，她必须离开这儿。
2: 不行，实不相瞒，白老师的介绍人很特别，是学校的校董，我们惹不起的，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位家长的意见就去质疑他。
1: 他要是不离开这儿，那我儿子就不来这儿上学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很遗憾。
1: 白薇，你到底有什么预谋啊？你想要对我儿子做什么？
3: 我对我的每一位学生都会一视同仁。陆展元同学最近学习进步很大，希望陆太太多多鼓励。
4: 二太太，去龙宫馆吗？
1: 不，去山上金家老宅。
4: 好的。
5: 跟上跟上，别再跟丢了啊！大白天的可以跟近一点。
6: 哎，

0: 陆雪林，你说展元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上海那个野女人说过？
1: 回来了，他偷偷摸摸成了展元的老师。如果你没告诉他展元是你的儿子，他又怎么可能会这么做？你给我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说过？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倒想起来了，好像是说过。
1: 那又怎么样？你个魔鬼，我女儿聪明伶俐，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你不能好死！
0: 白薇不但找不到你，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陆雪林，
1: 你干什么？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你放开我！
1: 你放我出去！
0: 大姐，
1: 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雅欣，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先别杀他。

0: 三叔，你来了。
1: 也对，你才刚到，应该先安顿你住下来。哎，你行李呢？
0: 离工作地方很近，上班方便。你还找到了工作？嗯，我比信上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周，就把这些事情都安顿下来了。别呀，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呀就住在女神酒店，这样子我和大嫂照顾你都方便一些。谢谢三叔替我想的这么周到，不过呀，我现在这份工作，对于找到我父亲的线索很重要。对，找到大哥的线索很重要。嗯，你在哪工作啊？
2: 学校，我现在是展园所在班级的英语老师。哦，这个呢是我现在的住址，三叔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哎，天，你来了。
3: 天晴，来了。
2: 今天往哪个工地送鸡饭啊？送多少？你说。再送下去，你们生意还做得下去吗？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我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但你们就宁愿真的生意被我搅黄了，也不肯告诉我矿海生在哪儿，是吗？
4: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海哥他不见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你好。他什么意思？我不懂。你应该懂吧？哎，等。

0: 这是你的锅的，吃吃。谢谢七嫂。嗯，好香啊。别怪七嫂啰嗦，那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躲着人家？
1: 为她好吗？
0: 可是人家很中意你啊，这每天来找你，不是假的。
1: 所以我才不能见他。本来以为我回来之后，他早已经跟了别人，没想到我还是回来早了。那个男人比我有钱，也比我优秀。最重要的是他阿妈中意他，我都答应他阿妈了，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不能见他，除非他阿妈同意我娶他女儿。
2: 白薇，这太难以置信。
3: 我知道陆家对不起你，但是你刚才所提的都是陆家的长辈，你不应该对长辈有这样的推测。
4: 三叔，你先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
4: 照你这么讲的话，我们陆家还有伦理吗？家风何在呢？我也只是猜测，可能是那段时间的相处和展元感情太深了，所以才会瞎想。而且妈妈的日记中也没有明确说明那个孩子是谁，只是年纪和展元相仿。 也许父亲还有外事，不应该啊。我倒希望有。如果真是那样，那父亲就应该是离开了新竹，和那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南兰小姐不也说吗？她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 我想，他们可能去了欧洲或北美。
2: 不可能，你爸爸和奶奶的感情是最好的，他又怎么可能丢下老人一个人远走他乡？
4: 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就不妨再想想我大胆的猜测。
2: 你又来了。

0: 哎，梨花。
1: 三爷。
0: 你这是帮二嫂买东西去了？
1: 帮她买东西？这么好的事哪能轮得上我呀？
0: 那这
1: 给自己买的，有三爷照顾，手头不是富裕些吗？我给自己添两件衣服，要不然以后跟着你二哥出去给陆家丢人啊。
0: 怎么，你要有好事了？
1: 还不是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了。
0: 可是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1: 哎呀，讲不讲的，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的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三爷你多担待哦。
0: 梨花，你什么意思？你拿的是我的钱。
1: 陆家的男人啊，大爷二爷三爷个个让人着迷，女人为了得到只能不择手段了。以后是一家人了，你可要多关照我哦。

0: 喂，
1: 阿爷，
0: 是你啊？
2: 想我了？在哪儿呢？
3: 在你房间呢。
0: 你疯了吧？在我房间打电话，你就不怕被金碧云看见啊？
1: 我不怕的。二爷，那件事你什么时候跟他讲呀？
3: 你都答应我好久了。
0: 你急什么呀？这种事情急不得的。
1: 二爷，我最近恶心的厉害，什么都吃不下，
3: 今天早上还吐来着。
1: 二爷爷要是再不讲，我这肚子就要大起来了。
0: 你先到房间里面打扫吧。
1: 是。
0: 丽华，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我都过不美满，你想是不是？其实你二爷啊，在外面还有其他房子，要不搬接出来吧？啊，这样反倒陪你的时间更多了，你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慢慢给你名分，早晚的事。
1: 二爷骗我，这样不好的。
0: 我怎么会骗你呢？骗你会给你这个电话号码吗？这里就是我在外面的房子，为接你出来准备的吗？
1: 我就想见陆家。
3: 二爷，我也跟了你三年了，
1: 人家现在就想要个名分。
3: 其实
1: 我知道二爷是疼梨花的，但就是怕那个母老虎，对不对？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不让二爷为难。事成了，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哦。
0: 梨花，
4: 你别着急啊。

0: 展元，明天不用上学了啊。
1: 为什么？
0: 那个学校不好，妈妈给你找了一个新州最好的学校。
1: 不嘛，这个学校很好，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喜欢上学。
0: 你不是喜欢这个学校，你是喜欢那个白薇。
1: 你怎么知道姐姐当我的老师啊？
0: 她是个坏女人。
1: 不嘛，姐姐是个好人，我喜欢姐姐。

0: 你要是再见到这个女人，你就打她，踢她，用牙咬她，知道吗？
1: 梨花，梨花，梨花呢？不知道。把小少爷送回房间，晚饭也给他送到房间里面去吃，寸步不离的守着他，看着他睡觉。
2: 是。
3: 这做了什么，让孩子这么不高兴啊？怎么当妈的呀？
4: 这潘胜总督夫人脾气都长了，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梨花，你在那干什么呢？你竟然敢戴我的珠子！
1: 这项链我看着好看，就想试试。
0: 摘摘！
1: 一串珠子而已，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梨花，你疯了吧？打自己两个嘴巴，滚出去！
1: 是。
0: 站住！你糊弄谁呢？接着打。
1: 太太，今天可不能打我，以后你也打不得。
0: 什么意思？
1: 太太，我就明说了吧，我下人作孽了，想做个姨娘，请太太成全。
0: 梨花，你真疯了吧？你跟二爷那点破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管吗？因为你足够丑，足够烂。管了你啊，我怕他去招惹别的清白女孩。这二爷是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啊？占你便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也信啊？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当陆家的姨太太？现在就给我滚！
1: 我滚不动啊，我肚子不方便。最近二太太老出去，我跟二爷就见得勤了些，就怀上了。这是陆家的种，我得光明正大的生下来，所以二爷必须光明正大的娶我做姨娘。
0: 必须？你指望陆雪桥替你做主啊？这个家他说了不算。我告诉你，到什么时候我都抽得了你，滚。
1: 秦碧云，老太太走了以后，你也算是提拔我了。今天你打了我一巴掌，这人情我算是还上了。咱们两清，你让我走是吧？好，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直奔警察局了。半年前就有人出钱让我跟着你，可是你的黄包车每次都跑得好快呀，我真的跟不上。直到今天，太太也是有急事吧？这大白天的。
0: 你跟踪我？
1: 是啊，你们金家老宅的地下室里有秘密吧？我进陆家才不过三年多，可大爷的屋我可打扫过好多回，屋里的那张照片英俊潇洒，好迷人的。虽说现在长满了胡子，但我还是认得出的。金碧云，你胆子也太大了吧！都说大爷陆雪林是被白天女杀夫熬了汤，没想到却是被你。这事警察要是知道了，是什么罪啊？说实话呢，我进陆家这几年，你对我也算不错了。我去警察那里报告，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意去。我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姨太太。其实跟以前都一样的，你仍然是一家之主，我是你的帮手而已啊。你是大家闺秀来着，有的是度量，就容不下个我吗？非得逼着我去警察局那里告发你啊？不然我去告诉南兰吧，她有钱又大方，我帮她找到了丈夫，她会不会给我一大笔赏钱呢？
0: 梨花，我的好妹妹，这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就别让外人掺和了。你看，咱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吗？

0: 梨花在不在？梨花，梨花。二爷、三爷，梨花她好像在楼上收拾二爷和二太太房间呢。嗯，
1: 是。
0: 二哥，今天我见着梨花了，你和梨花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事情？ 二嫂不会是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才摔的东西吧？
2: 不可能，我跟梨花什么事都没有啊！你就别在这瞎猜了。
0: 我上去看看。
3: 你快点来啊！我在家里等你。啊！
2: 姐，别晕你。

0: 雪晴，你竟然敢杀人！
1: 雪晴，小声一点，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打碎了花瓶，然后不小心摔倒了，胳膊搂红了。
0: 你还不赶快救人！
1: 雪晴，来不及了。
0: 他可是坏了我的孩子，
1: 我知道。
0: 你这个小心眼的女人，你杀了我的梨花和我的孩子，我掐死你！要是趁早，你们陆家镇都完蛋，过不了几个月，你就会露宿街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要这样？雪晴，真的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失手才丧命的。我是你老婆，你连我都不相信吗？你是怎么知道他怀了我的孩子？是他跟我说的，他还借此敲诈我，管我要黄鱼。什么？
0: 跟你要金条？是啊，我说我没有，他就对我行凶，结果在混乱当中，花瓶就掉在地上，他自己又摔倒了才丧了命。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龙哥，李龙清是吧？是啊。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奸夫叫来干什么？
2: 他是江湖人，这种事情不是需要他们来处理吗？我也不认识别人了。好，金明，我现在就掐死你，让你的奸夫替你收尸吧！二哥、二嫂。
0: 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帮忙吗？雪婷，没什么事，你二嫂不小心打碎了花瓶，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好吧。好你个靖宇，你撒起谎来一套一套的，你说，你还骗了我什么？
1: 雪婷，
0: 就是你杀的梨花，你知道她怀了我的孩子，你容不下她。
1: 我替你必须要弄死你，替我的梨花，替我的孩子报仇！李龙清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是杀了我，他会要了你的命！
0: 好啊，你现在还敢拿你的奸夫来要挟我是吗？啊！
1: 雪晴，雪晴，我承认是我杀了梨花，我该死。 但是我现在不能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男人窝窝囊囊一辈子。就算你想讨小老婆，那也应该是清白人家的大家小姐，不能是这种烂货呀。等我们陆家成为了兴州首富，你想讨几个女人都行，我帮你操办。你就是怕死，你信口胡说。我们陆家已经败落了，怎么成为首富？ 机会就在眼前呀。
0: 我们不仅能拿回那栋大楼的控制权，还有可能把属于南兰的一切都拿在手里。南兰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她跟大哥没有离婚，她的家族一个亲戚都没有。如果她要是死了，谁继承她的财产呢？这些都不是我信口胡说，我咨询过律师的。那你跟林龙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爷，我怎么可能看上林龙清呢？他不过就是帮助我男人成为兴州首富的一块垫脚石。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嫁给了你，你窝窝囊囊一辈子，我就跟着你窝窝囊囊一辈子。 你顶天立地，我就跟着你风光。我
3: 心里有数，怎么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呢？你在我心中就是大丈夫，不可能一直窝囊下去的。男人图的那是大事业，可不能因为这种烂货崴了自己的脚。雪娇，你快下楼把三弟给支开，不然尸体运不出去。

0: 雪婷，走。
1: 去哪儿啊，二哥？
0: 跟那个女人吵架了，生气，出去喝酒，你陪我。
1: 是。
0: 哎呀，走吧，走。你停车干什么？
1: 二哥，你怎么哭了呀？
0: 没事，别问了，开车喝酒去。
1: 你跟二嫂吵架是不是因为梨花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梨花跟我讲，说她想当姨娘，这个女人心眼多得很。二哥，你可想好了怎么安置？
0: 啊，梨花确实是想多了，纳妾不是小事，妈虽然不在了，陆家的脸面还是要顾及的，我也不能胡来啊。你二嫂确实有点小心眼儿，她跟梨花闹得也不是很愉快，梨花在陆家也待不下去了，说是要走了，你给二哥个面子，以后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1: 要是想让我不提啊，以后少欠点风流债喽。
2: 去哪里喝酒啊？
0: 其实我也没什么心情想喝酒了，要不然你去找小婵吧，他那个点心铺不就在前面吗？我也找个地方，安静安静。

0: 吩咐。不怕，不怕。
1: 我现在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了。
0: 这点小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啊，放心。
1: 还有？
0: 还有什么事尽管说。
1: 龙哥，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做一件大事。
0: 比杀人还大的事？
1: 大，或者说不止杀一个人。
0: 果然我终究还是琢磨不透你啊。
1: 龙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没有活路了。这件事情不白做，事成之后我们会得到很多钱。你不仅是帮忙，这是我们两个联手一起做的大事，得到的钱我们五五平分。到那个时候，你我就是星州最富有的人了。

0: 三少爷，
1: 这是梨花的房间吗？
0: 是。
1: 人呢？
0: 没见啊。
1: 你们有没有看见梨花呀？
2: 没有。
1: 展元，干什么呢？展元，
3: 没干什么。巧克力。
1: 给三叔看看，不告诉妈妈。这画的是谁啊？
3: 姐姐。
1: 白薇。
3: 可是妈妈不喜欢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1: 连学都不让上了。哎，那展元，今天你有没有见过梨花啊？
3: 她早上送我上学来着，以后就再也没见着了。
4: 小弟。
1: 二嫂。
4: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是跟你二哥喝酒去了吗？
1: 二哥改主意了，不喝了，找朋友打牌去了。
4: 你二哥就是不务正业。
1: 哎，二嫂。
4: 啊？
1: 你看见梨花了吗？我四处找她，找不到。
4: 你找她干什么？
1: 二嫂，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小弟，我跟你说，梨花她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这也正找她呢，我丢了一套首饰，可今天就她去过我的屋里。
1: 啊，有这种事？
4: 是啊，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你还记得吗？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0: 陆先生，对吧？你是何爷介绍的？这个是定金。我找你来的目的，何爷跟你讲了吗？
1: 说吧，是谁呀？这个人在忻州挺有名气的，
0: 住安祥山街，他叫林龙清，别人都叫他龙哥。
1: 这个人有没有名气，在我这里都是一个价位。我杀人的规矩你懂吗？听说过，只杀坏人，这个人绝对是坏人，该死！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该不该死，你说了不算，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去做调查。这么说，这个活你接了？几天啊？
0: 这么紧？
1: 也不是。我听说你在海上的时候做事稳得很，杀这个人有把握吧？
0: 放心，定金我先不拿。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找你要全款。但要是这个人他不该死的话，那你就得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见过我。
1: 这是什么规矩？何爷也没提过呀。
0: 姓何的没见过我，
1: 你放心啊，我们两个之间不会有那一天的。
0: 但愿如此。安祥山街，林龙清。

0: Thank you.
1: 饿了吧？这些都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快吃吧。还记得你刚来这儿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往这儿跑，可是时间不允许，好几天才能来一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只属于我。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这人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也一样，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

0: 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婉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今天百余组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3: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4: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5: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我的中文了。知音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的同一件事。
6: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7: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8: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9: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10: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11: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12: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2: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13: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14: 大家来到百戏入婉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知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5: 是，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尚佳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14: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哎，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
13: 啥？
14: 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
16: 有、
14: 上来就收礼了，高不高兴？
16: 高兴。
14: 哎，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5: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14: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了！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0: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4: 你好，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菊花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5: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下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鸭血粉刺荔枝棒，牛肉够天吗？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宫。

0: 雅集盛宴。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0: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1: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1: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0: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
1: 哇，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爆花名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爆花名呢？
3: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4: 所以才
3: 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5: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戏迷。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她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

0: 去，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1: 谢谢老师。
2: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3: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
4: 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5: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6: 我是梅香宁，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
0: 哦，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
0: 啊、
1: 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
0: 啊，
1: 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
0: 啊、
1: 哦、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

0: 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凝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头这帅盔很疼的，
0: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
1: 哎呀，
0: 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0: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0: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
1: 哦，
0: 乾坤，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王老师。
0: 我们行腔唱的是韵母，
1: 嗯，
0: 坤恩科是他的字头，坤恩归韵，我们要唱他的恩，所以这个坤要早点出来。您看，哭就一直在屋上。
1: 对对对，
0: 为您的精神所感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还有一点非常的敬佩您，就是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戏曲国粹艺术带到世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国粹之美，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请四位评委来完成我们的盖章亮票。
0: 梅派的知音，
1: 哎呀，
3: 四张票啊，真的是，
1: 哎呀，
3: 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1: 我是满票
4: 啊。您是满票。
1: 我见到了我的偶像吧，就是我追的星吧，鲁肃和王燕老师啊，还有李菁儿，这都是京剧界的这是名家呀，老师都给了我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激动得很。
0: 他这种精神非常可嘉，那在台上他不像老人，你有年轻人的这种敢闯的劲儿，
5: 精气神十足，根本就不像74岁的，就说明唱戏对他是一生的追求。
6: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棋锁棋的和庭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0: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也不行啊。
1: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2: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2: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2: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0: 这个
2: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0: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2: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0: 用英文演绎粤剧。
2: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
0: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谢，
1: 谢谢。
2: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明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帖，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3: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4: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在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5: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喜爱。

0: 谢谢谢谢，太有喜感了，这个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

0: 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1: 谢谢谢谢。
0: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2: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0: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1: 有一些是你发挥的，但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的一些。
2: 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1: 起码那个来来来，
0: 有无有买，有无有。
1: 有无有病，
0: 所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非常有的一些感染力。
1: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0: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1: 是不是？
0: 比如说有一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1: 打扫净，
0: 对，我听的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街道，这在我们那原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街呀？
1: 街道，
0: 然后我的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嗯。
1: 我听着录音是街道，街道啊！
0: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哎，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街还是街？”他说是街。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街道。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1: 怎么会这样？
3: 对我们湖广也是。
0: 我说外国人，你就觉得哎，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舍写错了？
1: 都懵了。
2: 这个有意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4: 三十六计我知道，它具体是三十六计当中第三十二条。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基本上这三十六计都知道。哦，来掌声请他。念念。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里道夹枪，信手拈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
1: 狐狸捉心，混血墨鱼精，长左轿，光明正直，养家正光甲，毒发国，脱梁换柱，指桑骂槐，上无丘计，假祝不登，树上开花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三十六计，守为上计。哇呀，这段贯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真难行啊！
0: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5: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
1: 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完美亮相。
6: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对，很难得，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7: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8: 大家好，我叫江李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在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

0: 想戏曲嘛，它是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袍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1: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2: 我得了三张，
3: 开心，超级开心。
4: 能够参加知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5: 我是一戏诗花灯剧院的演员，我叫刀宇。
6: 我叫王文豪。
5: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花灯歌舞，好久不到这方来。

0: 家，欢迎两位代表。
1: 我们是玉溪花灯剧院，
2: 我们带来的舞蹈是好久不到这番来。
3: 舞蹈哈，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现在是演剧吗，还是咱们有唱，还是就是基本上以舞蹈为主。
1: 花灯戏的故事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当时呢有一批移民还有军士来到了玉溪，在玉溪呢垦荒屯田，然后呢他们就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和舞蹈带到了玉溪，和玉溪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社火活动悄然地融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一种叫老花灯戏的一种表演艺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慢慢地有了剧本创作，人物塑造，就把它搬上了舞台和剧场里头。
4: 其实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云南我们这个花灯它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戏曲艺术形式，不过呢它也占了地域的优势，也融合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刚才魏老师也提，其实花灯艺术啊，舞蹈是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表现特色，所以可能今天他们没有带来演故事的那个部分，
3: 对对对，
4: 主要突出你们的歌舞了哈。
2: 对，
5: 玉溪花灯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舞蹈符号，你们叫崴。
1: 对
5: 对，崴
0: 步哈，
5: 崴步，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1: 那么现在我们想有请我们的
2: 金步焕
1: 老师和魏海明老师上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崴花灯。
0: 哇，欢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给你一把扇子。
0: 哎呦，这秧歌就扭起来了。
1: 为什么叫崴花灯呢？它就是以崴为那个基础。就我们有这个叫小崴。
0: 小崴。
1: 对，以胯的带动。
2: 男士就没有那么的话，没动那么的多，就是以这样的为主。
1: 这个是小崴，
0: 小崴。
1: 完了还有这个正崴，正崴就是要立脚尖儿，
0: 脚步就会大一些了。
1: 对，
0: 那真美。魏老师学的好快呀。
1: 对，是的。嗯。
0: 金老师跳起来就有点自己的个人特色了。
1: 完了，这个是反崴，就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一个，两个，这样。
2: 老师，你看，手一个方向，脚一个方向，对，这个，这个。啊，
0: 男生的做的会，
2: 对，大，
0: 豪放一些，嗯。金老师来展示一下，备走，
2: 好，
0: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呦呦呦，哎呦！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魏老师。
5: 咱们其实这个崴就是来源于我们云南当地农民劳作的时候，他要沿着田埂，同时要挑着挑有重物，所以他要不断的去扭动身体，保持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辈艺术从业者呀，就找到了他的舞蹈感和韵律感，做出了这种花灯当中特别具有艺术符号的一种崴步。
0: 没错，确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哈，而且都是我们玉溪人几乎都会唱花灯戏，对吧？
1: 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
0: 来看看四位老师给我们整个花灯戏给出了几张票呢？全票通过，恭喜我们的剧团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荣获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2: 我们获得了四张，还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了。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还是放松下来了，因为在刚刚在台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记得。
6: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舞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就意味着想带着舞音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门前，我问他还有什么话，怎么偷偷地给了那二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的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3: 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20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是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5: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魔，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0: 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恭喜！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五音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2: 我叫刘车皇，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谢谢这位选手。
1: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Nina dan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哇，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
1: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1: 不好，
0: 不会说。那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哦。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1: 谢谢。
3: 你好。
1: 啊，老师好。
3: 唱的真是不错呀。
1: 谢谢老师。
3: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1: 我其实是在小时候上了一个三语学校，然后当时呢，我学校的校长他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当时他来到印尼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个兴趣班，所以当时就接触到了京剧，是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是豫剧的话，是在我2019年参加了一个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时候，接触到了。但那个时候只学了2个小时，学了之后就觉得对豫剧特别特别感兴趣。
3: 很好，你唱得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的，是吧？老师，字音准不准？您说。
4: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却就是喜欢豫剧，传播豫剧，都把我们中原文化推到国外，这是你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通一点，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
5: 其实这个戏马先生在创编这个戏的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的前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那么他就把我们传统的河南本戏啊《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来支持我们的志愿军的这种爱家爱国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梅兰芳大师把这个戏改编成为京剧以后呢，在建国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作为献礼剧目又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所以其实这个小故事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事件关头都有我们戏曲人的身影，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你能来到我们中国学习戏曲，其实对我们也是有种热爱，所以我想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再得到一些感染。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啊！其实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只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些戏曲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唱出这段故事来。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你啊，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爱上我们的中国戏曲。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位。

0: 区的专属戏票，
1: 谢谢，
0: 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收到了很多知识，让我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可以改进很多技巧，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13: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12: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4: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上回书说到，刘玄德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曹操唯恐他日后患无穷，命夏侯惇即刻率10万大军杀奔荆野。这边厢，刘备自得孔明如鱼得水，听闻曹军来犯，忙唤来关羽、张飞，共商御敌之策。
1: 夏侯惇率10万大军直奔新野而来，敌众倭寡，诸位可有退敌之计？今日得遇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大哥，您这水也得了好些日子了，如今是不是该让水去退敌了？
3: 三弟休要胡说，诸葛先生自比管仲、乐毅，想来自有退敌之策。
2: 哼，胡子才掌权几天，知道什么叫打仗吗？
1: 大敌当前，正当同心与敌，先帝有勇，军师用智，怎可自乱军心？
4: 主公不必忧虑，亮

0: 有退敌之策。
1: 哼！
2: 军情危急，一切听孔明先生调遣。
3: 关羽听令。
4: 在。
3: 命你率1000兵马埋伏玉山，等曹军到来，放任先头部队通过，其粮草辎重必在后面，见南面火起即刻杀出，焚其粮草。
4: 得令。
3: 张飞听令。命你引1000军埋伏于安林背后山谷，见火起便领兵直捣博望城，烧毁曹军囤积的粮草。
4: 得令。
3: 关平刘封听令。你二人引500军预备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潜伏于博望坡后两侧，待出更时分，曹军尽数进入山谷，即刻放火。
5: 得令。
6: 就他会安排。
4: 哼。
3: 命赵云为前部先锋，迎敌时只许败不许胜。
5: 怎讲？
3: 务必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山谷腹地。
5: 末将领命。
3: 主公亲率1000军接应赵云，只可败不可胜。
2: 我等定依计行事。
4: 我们都去打仗，军师干什么？
3: 我只坐守县城。
4: 我们都去拼命厮杀，你倒是自在，自己在城里睡大觉。
2: 翼德，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剑印在此，不可违令。
7: 众将虽领命而去，却个个心里打鼓，全然摸不透这位新军师的用意，只待战场之上见分晓。再说那夏侯惇率领10万曹军一路疾驰，兵临博望坡地界，只见秋风徐起，四处一片寂静，看似寻常景致，实则暗藏杀机。
8: 全军加速前进，今日我定要踏平新野。
5: 动作且慢，此处山路狭窄，空有埋伏。
8: 哼，刘备麾下不过数千残兵，何足为惧？若真有埋伏，又岂能瞒得过我？
5: 夏侯惇哪里走？
8: 区区老弱残兵也敢拦我去路？砍枪！
5: 夏侯惇，今日暂且饶你一命。
8: 赵云匹夫，往哪里逃？
2: 夏侯惇，哪里走？
8: 原来这就是埋伏。
5: 小心有诈！
8: 休得多言，今日我定要生擒刘备。
9: 都督，前路狭窄，林木丛杂，倘若刘备在此用火攻之计，我军困于山谷之中，进退无路，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8: 你说什么？
9: 都督速速退兵，切莫中计。
8: 不好，快退！

0: 风大，火借风势封住火威。转瞬间，只见烈焰翻腾，浓烟滚滚，半边天烧得通红。
1: 休要慌乱，随我突围。

0: 四面八方皆是火海，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啊！关某在此，贼将哪里走？
1: 天色破晓，龙王国战火渐歇，山谷之中已尸横遍野，曹兵10万大军折损大半，精锐尽失。夏侯惇收拾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逃回许昌。<笑>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2: 今日一战，方知军师用兵如神。
3: 三弟，你我当初小看了他。
1: 那村夫，不不，军师当真厉害。
4: 军师神机妙算，我等佩服。先前多有冒犯，还望军师恕罪。
1: 军师，俺老张这回是真服你了。三位将军，快快请起，保荐安民，全仗三位护卫。
0: 夏侯惇虽兵败而去，但曹操定会亲率大军再来。那我等该如何应对？我还有一计。收兵。后人有诗赞道：“不忘相持，用火攻，只会如意笑谈中。奇谋妙计破夏侯，漫山曹兵一火攻。” 只需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欲知曹操将如何兴兵报仇，刘备、诸葛亮又将如何运筹帷幄，步步破局。且听下回分解。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三期。本周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将开启素虎谐真主题采风之旅，寻风主理人杨宇、寻风小助理严尚佳将与第二批寻风团成员一同踏上旅程。以月十人环节，他们会有怎样独特的故事分享观众？采风之旅，他们将深入山西博物院与晋祠，触摸跨越千年的文化脉搏，感受历史深处的生命力。途中他们又将邂逅哪些美妙经历？更多精彩故事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本期的主题：素骨斜针。
8: 我们到了，
9: 晋祠。哎，
10: 走了，台上好戏开演了，
11: 才子佳人呢。
12: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3: 精彩。
14: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15: 气势恢宏。
16: 他在做什么？
17: 对，一团和气灯，二和二圣灯，三阳开带灯，四季平安灯。
18: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哦，
15: 四也可以。
19: 六七不是走不动，哎，
7: 但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哇哦！
1: 哇！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十年的京剧武生，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戏曲是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
0: 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好久没有使这个了。哎呀，

0: 头痛开了，
1: 我们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
2: 雾来了，
3: 来者何人？此路是我开，此事是我栽，遥想同此过，留下
2: 来路开。
4: 我来。
0: 哎呀，好久不见，
4: 杨。
0: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潮游戏。
0: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
4: 可以，
0: 好吧？
4: 可以，这个吧。
0: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OK 啊，
2: 来了，来了，来了。一二三，
3: 来者何人？
5: 来者哇、啊，这么帅的吗？这么帅的吗？
4: 哦，林姐，
5: 两位好，
0: 大家好，
5: 我是小黄，
6: 我是黄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0: 林姐，你这个戴的是？
5: 这是啥？
0: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5: 用来啪啪啪的。对，这是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4: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0: 对
4: 对，
0: 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
4: 噔噔，哎，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5: 真的假的？
0: 包括跑圆场的时候会敲，
4: 对。
0: 哎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8: 我带的那个什么呀，时尚，
0: 这叫那个
8: 和传统的碰撞，一个包。
6: 哦、oh, ，it's back、oh, fashion，
8: yeah， it's back，
0: 你的 O O T D，
8: O T D，
5: 随时。我知道这个，
0: 这是那个无弦吉他是吧？
5: 对的，
0: 挺有意思的。
9: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10: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0: 各位好。呀、
2: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11: 带了一些茶过来。
0: 茶，
11: 对，
2: 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0: 来来，坐，
2: 来，请坐，
0: 欢迎，
11: 好嘞。哇，
0: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11: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2: 对，我是混血。
5: 泰德，
4: 那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
0: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5: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0: 我说实话，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4: 学得很牛。
11: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
8: 我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人，
0: 还有一个
8: 人。
0: 对。
6: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12: 蓝飞玲。
6: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
12: 玲玲子，维维子。
8: 哇，你这个是？
12: 这个是风铃，
13: 好好听，
12: 好治愈，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1: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8: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来，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12: 谢谢谢谢，太感动了。哇，
8: 金莎，妈
12: 呀！对，心愿神话。
1: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12: 你听我歌长大的。
13: 我也是。
12: 我待会要考考你了。
14: 寻风团成员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8: 这扇门吗？
1: 应该是这扇门。
15: 应该是。来，
1: 让我们哎，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8: 是拉，
1: 应该是拉开吧。走你。哇哦，
8: 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1: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
12: 是是，
5: 还有吃的。
15: 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12: 嗨嗨嗨！哎呦，大家好！
1: 来，
12: 欢迎各位，
15: 各位请落座，
8: 请坐。
15: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
12: 嗨，大家好。
16: 你好，杨老师。
12: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地生长绽放。
15: 没错。杨宇老师请先坐。
12: 好，谢谢谢谢。
15: 好，接下来大家会通过采风和研学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且要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游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8: 真的假的？
15: 纷争开始了。
12: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15: 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
1: 好。
5: 要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
12: 有请黄龄。

0: 谢谢。
1: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2: 好厉害，
3: 醉人的江南味道，
4: 真的很好听。
3: 它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4: 是啊，
3: 特别柔美，
2: 又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5: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评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6: 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
5: 对，
6: 就你自己是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5: 对，是的，评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1: 也有吗？
5: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那个也好，就是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3: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6: 对，哎，正好问一下杨宇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6: 对，
3: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6: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个别的国风音乐，
3: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5: 对，
3: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7: 到我了，
2: 来吧，
7: 你啊，到我了，
1: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
8: 怎知春色日，
1: 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3: 好，
6: 来个放大招。

0: 该会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只要一开嗓，一听就能够看到名家的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什么笔呀？
4: 对，我提笔，月下里
5: 对
4: 他，
5: 因为像京剧中，
6: 对对对，
5: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5: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4: 我说一个是一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5: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4: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5: 对，
4: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5: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是说，啊，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4: 真好，特别好。
5: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4: 是的，
5: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4: 对，我觉得宇昂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他。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5: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4: 对，他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5: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2: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4: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
2: 没错，
4: 就是当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0: 我先上也行，
1: 那我先上吧。
2: 掌声有请刘维带来《康熙王》。
1: 对，我这首歌不是一个国风的歌，因为我自己没有唱过国风的歌，但是呢我很爱国风。
2: 我们拭目以待。
1: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符合现在我的心境，藏起我。哇，
2: 藏起

0: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呀？我
1: 唱的好好，
2: 真的吗？
3: 次数特别多，
0: 但是手真的止不住的抖。
4: 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你诠释了国风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0: 紧张、
4: 羞涩、
0: 羞涩、
4: 含蓄。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0: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4: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0: 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1: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得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4: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5: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了？
6: 好，
5: 欢迎派派。
0: 派派加油。
6: 好，
5: 派派带来什么呢？
6: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5: 好，
6: Let's go。

0: 听到他唱的这个国风的音乐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油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
3: 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那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有有有，对，其实很多国风的歌曲，它就是含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国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感觉，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就特别好。
2: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4: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2: 好，有请金莎。

0: 要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谢谢你，
2: 18岁。
3: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4: 算起来是2009年
5: 对
4: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灵魂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6: 千年前的约定，
4: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6: 而且有一种好像千年前遗憾的错过了，
4: 遗憾
6: 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4: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来吧，最后一位，
0: 跟你们
1: 欢迎郑业成。
6: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7: 加油。

0: 我不行，
1: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0: 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1: 经典剧目，
0: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2: 所以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去。
0: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
2: 好有心。
0: 对，这
1: 一直隐藏的那个，
0: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正业成，请你看戏。嗯，
3: 谢谢，
0: 太有心了。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4: 谢谢，
0: 对，任何城市，
5: 对，
0: 我是最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再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6: 谢谢，太有心了，
0: 谢谢。完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2: 那他这里有两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
6: 嗯，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2: 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
0: 是的，
2: 是的。就是我们六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个字，溯古谐真，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部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一条去古建筑溯古谐真，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7: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8: 让女生来选，
0: 我觉得女生
7: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8: 女生来选，
6: 你先。
9: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这样。
8: 好敷衍的理由啊，顺着顺序。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还不一定。
10: 我们俩非常有 energy。
8: 对，你得说我太想有你们两个，你们。
9: 我太想有你们两个了。
10: 可以。
8: 啊，对，就要这种。
7: 可不可以
6: ？OK。
7: 带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6: 你们呢？你们想选择？
0: 可以，对，这个真的好，
10: 可以。
6: 晋祠、
7: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1: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
8: 哇，我们想选这个。耶，
7: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0: Let's go，
10: 走，
6: 出发喽！
8: 这是我们的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2: 顺利。
3: 安全带要系系好。我们出发了。
2: 出发了。
3: 姐姐，你看看，就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2: 行宫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3: 其实静思有这个三宝、三点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2: 真的吗？
3: 哦，来了。喂，老爹。
4: 大臣。
3: 哎。
4: 还记得你这个老爹呀？
5: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吧？
6: 对。
7: 对。
5: 亲戚朋友都来了。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
6: 爹妈放心。在我们身上，
4: 出去也不回来了。
3: 这不出去
4: 想你呢？
3: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4: 哎呦嘿，那好啊！
3: 啊，
4: 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
2: 哎呀，
3: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静慈的路上呀，老爹，您方便过来吗？
4: 没问题，爹现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哦，
3: 哎，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哎，好嘞。
2: 爹太甜了。
3: 嗯。老爹小可爱可以啊。
2: 哦。
3: 山西欢迎你。
2: 山西欢迎你。
3: 我们到了。静慈。走吧，
2: 走。
3: 哎，我看到我老爹了。
2: 哇，
3: 老爹！哎呀，
5: 哎呀，哎呦，我的宝贝，哎，那么
3: 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2: 哎呦，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叫我小莎莎就行。
5: 好，莎莎好，
8: 莎莎好。
3: 郭宇昂，
8: 哎呦啊，我叫郭宇昂。
5: 好，欢迎回家。
9: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3: 小张老师，
9: 那咱们。走着，
3: 边走边来。
5: 哎，好，哎。
9: 静慈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三千年了。
8: 三千年了。
9: 你没有听错，三千年。
3: 嗯。那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他的尾巴露在外面。
9: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10: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9: 是的，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四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5: 看看。
9: 好。
3: 才子佳人呢、啊。

0: 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儿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在下来了，我孙子又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读演出。
1: 没错，
0: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灶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 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1: 所以就一路上能够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哇，
1: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2: 是的，嗯。

0: 哎呦，这像武戏。
1: 这个一看就熟。刘
2: 达。花木兰。
1: 对呀、啊，花木兰。
3: 李太监，谁说女子？
0: 这家喻户晓啊！
1: 家喻户晓，嗯。

0: 这个剧组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乐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哎
3: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京剧很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3: 这真好。
2: 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3: 好，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啊，
3: 嗯，《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3: 咱们就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3: 试一下。哇，真的声音很大，对，
0: 来，大神，
4: 人以礼智信为纲，生日公雅为能调。
0: 太棒！金莎来一句。
5: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2: 啊，真的蛮
0: 是吧？
2: 对，
0: 你看，
2: 对，
0: 有混响，是吧？
2: 对，
0: 觉得太好了。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
0: 走，
2: 这边走，
0: 大神。
6: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吗？
7: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6: 1919年，那这是100多年了。
7: 哦，100多年历史。哇
8: 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7: 可以啊，
9: 可以。
8: 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7: 好的。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弄好。
8: 对，
7: 今天有一个话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8: 戏班合影，
7: 还有一个
8: 戏曲组合，
7: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如果发现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8: 可以参考，
7: 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9: 可以。
8: 到了，
6: 下车了，
7: 好。
6: 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9: 真的好大呀，
8: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3楼，我们过去看看。
7: 走吧，我们去3楼吧。
9: 去3楼。
8: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10: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
11: 这个
10: 叫排忧咏童，这
0: 我没有看错吧？这是说唱艺人。
11: 对，
10: 其实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7: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8: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
7: 很可能。
10: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这样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7: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9: 哪一个？
7: 就是拍腿，
12: 可以模仿，
7: 就是拍腿，
12: 可以模仿。
8: 哎，我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7: 用到舞蹈里哈。
8: 对啊，
7: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8: 对，
7: 是吧？像蛹一样，
10: 对，是的。
7: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10: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7: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吧。
10: 它这种方式叫砖雕。
7: 是我。
10: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7: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邓月里来是戏，
10: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扭秧歌吗？对了，
7: 那当然看过了。
10: 还有这个打腰鼓
7: 啊，那当然看过了。
10: 还有踩高跷
7: 啊，这都是
10: 大头娃娃啊，
7: 对，
10: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
7: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10: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7: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的，然后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射火呀，
11: 可以。
7: 怎么说？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射火，
10: 可以扭，
7: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9: 可以
8: 把那些都融进去。
10: 其实我们在这块看到的就是射火的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诵经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
7: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
10: 对，就是从最早 哦，再到宋金。我们说戏曲呢，它是到了元代才发展的最为鼎盛。哦，但是从这个之后，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嗯，然后除了形式多样化之外呢，其实我们会说角色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规范。嗯，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哦，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都有什么？
8: 圣诞寂寞城。圣诞寂寞城。
10: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哦，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静。哦。顾墨和傅静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哦，而且顾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静，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7: 幽默。
10: 对。哎呦，这，
7: 这
10: 是，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哦。
7: 哎，你看装淡色，
10: 扮演女性啊，
7: 对对对，
10: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8: 标志，
10: 对，
8: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10: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

0: 官员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1: 五花灿烂。
0: 对，山西博院的镇园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打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是吗？
2: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嗯，在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坐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哦，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2: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1: 还有一个在先。
2: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的。
3: 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
2: 不是，
3: 不是，他就是
2: 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
1: 嗯，好有意思。
0: 这个确实有。
1: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合影？合影。
2: 对。
3: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2: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4: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2: 可以。
0: 我真的，你就喜欢这种啊？那我就
3: 你来一个这个吧。
2: 看镜头。
3: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1: 主要我男主啊，啊，
3: 反差非常帅的那种。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些。
2: 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4: 他在做什么啊？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挂的。
2: 有点形似灯笼。
1: 他在挠太阳羊。
0: 哎，这个画像不像是肉眼带滤镜的画？嗯嗯，
2: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哦，
0: 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
2: 对，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老师。
0: 谢谢老师。
5: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1: 苗老师。
0: 对。对，
6: 是，喂，你好，
3: 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
0: 找老师？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3: 对对对对对。
6: 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马上回来。
0: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7: 走，我们继续往前。
2: 哇，今天咱们漫步进寺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7: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种厚重感扑面而来。
2: 是的，嗯，哟，哎，
7: 好，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2: 对，这是京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7: 华容道。

0: 气势磅礴，
1: 太棒了。
2: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3: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生戏的这一段。哦，是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是弟。

0: 那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完了，一翻的时候，一走嘛，
1: 他那种感觉嘛，对吧？
0: 他就一说，一下把他给我放下，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
3: 不上去试试吗？
4: 试一下呀，
3: 走呗，走呗，
5: 走啊，
3: 走，上去试试。
6: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2: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0: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2: 不是，
0: 他是丹凤眼。那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2: 这才亮台，
0: 哎，照样的一亮一下，
2: 那种感觉，
5: 对，
2: 氛围
0: 对
2: 拉起来。
0: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2: 我来学一下。
0: 这儿亮相，
2: 这儿一亮相，
0: 噌，大腿，走，大刀花儿，走
2: 走，
0: 刀亮这，
2: 刀亮这，
0: 放开，哇，哎呀，放开，
2: 放开，哇，哎呀，
0: 切切切切切，看，嘿，嗨，来。再来一下，
2: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0: 来，打招呼。
2: 先，
0: 蹭蹭搭腿，蹭蹭跟蹦蹦，切切切切切切切，蹭好。
7: 行了，
0: 我不能再教你了啊！你什么都学会了，
7: 太棒了。
0: 莎莎来一下，
8: 这个啊，拿住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5: 哦，这
2: 对，
8: 瞪眼。哇，瞪眼，哎，
2: 哦，他半遮面的感觉，
0: 哎，
2: 来吧，小郭也可以，大刀花呗，
3: 大刀花，
0: 哦，
3: 对，
0: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斧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哎，
5: 气势到了，
0: 好，给我们来，
2: 一起
0: 道个歉，
2: 好，
0: 好，
2: 摆个 pose 吧
0: ，1, 2, 3, 4, 5，哼。
5: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因此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0: 好，
5: 走着瞧，
0: 好，
5: 好的。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2: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段？
5: 哎，就是那个场景。
9: 看看，
5: 猪八戒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七彩国国王了。
9: 快点，
10: 快，哎，快点，走啊，
11: 走吧，
10: 快点，快点。
0: 好，
5: 太精彩了呀！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集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3: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2: 圣母殿，
5: 圣母殿。
3: 哎，那个龙在比耶，
5: 剪刀手，您发现
3: 了？对，
7: 看见了。
5: 比耶，耶！
3: 这就是
7: 你看见了
2: 比耶龙是不是？
3: 对啊，对，
2: 比耶龙。
5: 您看右边第二条比耶，第三条点赞。
3: 这个是点赞龙，
5: 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12: 可爱了一点。
5: 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2: 北宋啊？
5: 对，900多年前的。
2: 这是木雕啊？
5: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哦，哇，很难得。嗯，
3: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仕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5: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它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0: 特别美啊。

0: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1: 这个、红花的这个，
0: 对，
2: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0: 是的，
2: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3: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站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2: 不离去，
3: 一直看。
2: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0: 是的。
2: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这两个手，这叫土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土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并蒂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3: 对，
0: 没错。
4: 受益匪浅啊，
2: 太美了。
5: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2: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4: 对，
2: 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
3: 可以啊，我们一定要去。
4: 你先玩一下吧。
3: 必须
0: 太开心了。
4: 好，我们一起拍张照。
2: 行，
4: 1、2、3，
3: 好嘞，
0: 圆满。我们回来了，采风回来啦。
3: 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完成了这个任务，
6: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岩老师。哇，等候大家多少。
7: 你好，
6: 欢迎谭老师。
8: 大家好。
6: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
9: 正好可以赶紧问你。
8: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1: 对，哎，
10: 是这个吗？给老师看一
8: 下。是金代杂剧俑，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金杂剧五花串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
1: 哦，这个是
10: 那个合影。
8: 那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11人戏班行当服饰实证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1: 哦，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呢。
3: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1: 对，我也以为是
8: 女扮男装。哦，
1: 还有一个巨人，
8: 还有早在2100多年前的《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记载，它是以滑稽逗趣为表演核心，慢慢排忧这个特点，就发展成为了戏曲丑角。
1: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唱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排忧啊？哎，
8: 说唱呢，我们这个京剧丑角里啊，它叫念白，叫数板数来宝。哦，所以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哎，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3: 舞台表演的时候可以想。
1: 对呀，对啊，
6: 来吧。
8: 啊，咱们哪位先来？
1: 啊，好，先来了，
5: 直接来了。
1: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抱的是
8: 打板肯定会高啊！
1: 我抱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2: 不是，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词他要强调一下。
1: 是的，
8: 这有时候这个原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就平了。哦，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
1: 好，来，
11: 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1: 唱心声。
12: 好，
13: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14: 挺开心哈。
13: 后半部分我真的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6: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8: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6: 行啊，
8: 好，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13: 好，
8: 一二三。
14: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8: 要
13: 一直
8: 二
14: 下去吗？
8: 四五六七八，哒哒哒，停了，哒哒哒哒哒
14: 哒，哎，哦。浩宇，你试试呗、哎。
13: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哎，他这个
14: 哎一高一低，
0: 有点哎，
14: 然后呢？
6: 我笑。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13: 没有啊，
6: 自己把自己都乐了。
13: 收，然后往下就是。
0: 往下要上来哦。
11: 五六七八，
8: 二二三四
11: 五六七八，
8: 大大大大大大，腿
13: 我
8: 大大大大大，
6: 怎么样？哎，
0: 可以可以，
14: 很棒呀，
8: 这个有天赋啊，真是。虽然跨了专业，但一学就会。
6: 很好。
8: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0: 好的。
8: 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14: 不会在地上打滚。
8: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脚虎王英。都是由矮子功来扮演哦，咱们就从最基本的，好不好？从先号矮子开始。
13: 好，
6: 号矮子，
8: 先把这个要领跟大家说一下啊，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抬，抬着走，
14: 哇，还得这样，
6: 还要抬这么高，
8: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13: 上面不能动，
8: 不能动，
6: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8: 不能动，
13: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14: 好，来。
6: 加油！哎，
13: 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
14: 对不起，对不起，
8: 别，
14: 这个确实挺难的。
0: 我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8: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预备，开始走。不能上下颠，
13: 好可爱，
0: 怎么动的？
13: 对呀，
8: 这个
13: 对，
14: 哇，老师真的不行了，
13: 哇，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8: 对，
13: 然后哇啊，
8: 哎对，
0: 而且它又高，你知道吗？
6: 对，
8: 不错不错，
13: 这样吧，
8: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13: 再往后躺一点，
8: 对 ，OK OK。头脚往上抬，哦，对，哎，
6: 可以，
14: 快回来，快回来，
6: 不错，
14: 回来，很厉害，很厉害，
13: 真的，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8: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
14: 是
8: 的力量，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四十分钟，
13: 四十分钟，
8: 对。天哪！啊，因为你台下有四十分钟这个耗的时间，你台上才有二十分钟的游刃有余。
6: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8: 对，要咱们再加点难度。
13: 哎呀，那我们哎不是，
14: 上一组还是回来
8: 吧，
14: 上一组。
8: 大大大大大大一队，
14: 这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
8: 来，咱们试一试。
6: 这个碗也太满了。
8: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6: 那是那是那是。
14: 这个我承认。
8: 我们小时候练功啊，水装满啊，端着走。如果说练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13: 老师的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6: 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
14: 老师
8: 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14: 那我试试啊，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8: 对，开始大呀，抬领抬领抬领领抬领抬领抬领。泼水节，
6: 泼水节快乐！
14: 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如果按照他那个走法颠，他肯定往外撒。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6: 对对对，亚洲选手开始。
8: 大洲选手啊，呀，
13: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8: 对，
13: 背直，
8: 走，
14: 你倒是背很挺，
13: 三，哦，
0: 可以，可以，
8: 你看，
13: 六，七，
8: 已经不错了，现在，
6: 可以，可以，
13: 冷静，走，走，走，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
8: 没办法，哎，完蛋，哎，
6: 好，好，好，好，好，好，
8: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你看这么高的个子能走成这样就不错了，刘伟也一样，非常棒，
6: 是是是是是，
13: 这个真挺难的，要想练好太不容易了。
8: 是是，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是这样，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四下受罪。
14: 是，
8: 包括练矮的，我们都要绑沙袋， 练，因为你底下已经绑了，上台一摘就跟玩似的。
0: 很轻松，嗯。
12: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老师们要花多少的功夫、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4: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40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40秒都不到，都觉得就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厉害。对，是非常要尊重。
8: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14: 谢谢老师，
13: 谢谢
6: 我们的彩虹又灯光天才，
8: 哪里，
6: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8: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14: 老师要来看啊，
8: 一定来，
6: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8: 一定来。
6: 那我就音乐会，
8: 那我就撤了。
14: 辛苦了，老师，
6: 谢谢老师，
14: 一路平安，
8: 谢谢，
14: 记得写信。
6: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14: 他们终于回来了。
6: 是的，要不我们去天空堂等等他们？
14: 好，
6: 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14: 其实我们可以先见，哎，老师好，
13: 哎，
14: 老师好，
15: 回来啦！哎呀，
6: 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
13: 哎，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个古蜀回响是不是？
16: 对，
17: 古蜀的歌曲。
16: 对。
14: 天哪，你还老师给你写了歌？
13: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的。
16: 你们有关系，
14: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6: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16: 我们组很厉害
18: 都很厉害，
15: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6: 金沙组先来。
13: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16: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就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
13: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19: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20: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对吗？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14: 好的，
20: 对，
14: 一定要带上。
16: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15: 一瓶水，
21: 他从下面去接的。
16: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15: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
22: 感觉很甘甜。
13: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
22: 完美，完美，完美。
13: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23: 锣鼓一敲，走上前。
24: 鱼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中诉群仙。
25: 周白堂怀岁月阑，南老潺潺绕庭轩。
26: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军路径云万。
13: 谢谢大家，
15: 谢谢你们，谢谢。哇，我沉醉不知归路啊，
6: 对，
15: 好感动。
6: 来，三位请坐，
13: 好，
6: 三位请坐。
15: 我觉得他们
6: 太用心了，
15: 胸有成竹。
3: 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嗯，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他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他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晋祠就火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4: 是的，
6: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艺磊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7: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祠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替代？
2: 我们想这个主旋律是那种就是偏大气，
7: 对对对，
2: 庄严，
7: 对，庄严，
2: 有历史的厚重感。
7: 明白。明白。
9: 我想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用那种诉说的这种诉说故事的这种情绪去唱。
7: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2: 可以。
6: 咱们晋祠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4: 没声了
6: 呢，怎么？
14: 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10: 是，
14: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9: 对。
14: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3: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14: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6: 别铺垫了，
14: 哎呀，
4: 来了，
10: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9: 一直在密谋。
14: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韩有勇，你该讲你讲你的，
10: 他们好窃窃私语啊。
14: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
14: 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17: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韩有勇同振。
14: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吗？韩有勇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17: 对
10: 对，哇哦！
14: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蜀版。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17: 请看这张图片。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9: 哇，
10: 这个字我都
14: 掌声。
6: 哇哇，浩宇，你这是生僻字了，好不好？
10: 谢谢大家。
14: 其实这也是戏剧很早期的一个雏形。那除了我们戏曲组合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戏班合影
3: 啊，就是仨呀。
6: 他们仨，
14: 因为我们三个是在这个合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像，所以我们就合了张影，后来竟然没有拍下他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它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17: 对。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14: 是的，
10: 非常好。
6: 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17: 潘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10: 你其实发现非常难。
17: 还有老师教了我们
10: 蜀板，
17: 蜀板是
26: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7: 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14: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26: 保密
14: 旋律可融合元素，
26: 台上见
14: 歌词可融合元素，
26: 到时候听
14: 创作灵感
26: 采风。
6: 好，谢谢，请坐，
10: 挺成功的。
9: 对呀、啊。
6: 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当中，让你很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0: 有些思考，
3: 对对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1: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7: 对，多设计。
14: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嗯，
1: 对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嗯，
6: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14: 好，
4: 好，
6: 竞争正式开始。
14: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5: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7: 像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1: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8: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29: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好，你请坐。
3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1: 请拨打电话
3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5: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哦，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真的假的？
6: 哦，我呀，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

0: 晚，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对侠义和情感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方面忠实还原原著，另一方面营造了真实严肃的历史场景，增加了真实性和厚重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两番榜奸细压成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知他身在何处，是否受伤？烦请相告，我这就前去协助。他是受伤，但目前尚无生命之危，就在这边上的小镇。
1: 多谢多谢！
2: 快来呀！你快来瞧！
0: 啊，来了！
2: 快呀！
0: 小兄，要不到舍下稍作再谈口讯之事，请。
3: 他怎么样了？

0: 这是从哪来的？
1: 从他的脖子上摘下的。我曾在他们的左肩上划下记号。你自己去瞧。

0: 这是阿紫，她是你的亲女儿，你竟然把她亲手害死，你没有抚养她，还要把她害死，你这狠心的爹，狠心的爹，狠心的爹！
1: 怎么了？
2: 我看到这位姑娘不幸惨死，心里好难受。

0: 没事，杰克。他这是星宿老妖的龟息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阿紫，你从来学来这些外邪功夫啊？哎呦，
2: 你又怎么知道我叫阿紫啊？
1: 我们方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见吗？
2: 我一装死就心情气绝，什么都不知道，也听不见了。阿紫，阿紫，我是你的亲娘。
0: 他是你的亲爹，我们失散了这十几年，如今我们终于可以重聚了。你是我的亲娘，亲爹，
2: 恐鬼呢？哎，这金锁片是不是你从小就带着的？哦，你们怎么知道？这就没错了，你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小阿紫。
0: 小子，你真是我亲娘啊！我亲爹，哪你还把我扔水里？哪有你这样当亲爹的？
3: 还不是因为你顽皮，快去放了你楚叔叔，大敌当前，不要再胡闹了。
0: 放了他倒也不是不可以，总得有点好处吧？啊，
3: 阿紫乖啊，娘亲给你好东西，你快点把楚叔叔放掉。
0: 哎，好东西，先给我看看好吗？啊，
3: 听说那些个柔丝，遇水就松。 我去试试看吧。
0: 喂，大叔，关你什么事儿啊？哎，你又多管闲事儿！哎，你给我站住！

0: 多谢这位兄台元首，这小姑娘也太刁蛮了。哼，妖女，
1: 哎，
0: 还我！
2: 这么刁蛮的东西，以后别用了。
0: 哎，
2: 你，
0: 爹爹，
2: 他欺负我！
0: 胡说八道！我们主公岂会是你这妖女的爹爹？
2: 哎，
0: 主公，这不是真的吧？

0: 主公，
1: 诸位辛苦。
2: 这人不知道什么来头，这些人跟他讲话都毕恭毕敬的。阿朱，怎么了你？
0: 主公，大恶人恐怕转瞬即至，咱们即兴起驾吧。
1: 既然要在此地邂逅相遇，要避只怕也避不过。
0: 主公，御敌除恶之事，臣子们分所当为啊。主公须以国事为重，早回大理，以免皇上悬念呢。
3: 你是逃不掉的，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0: 我就看在你儿子的面上，饶了你这一命。
1: 每次见你都和风流俊俏的娘们在一起，你也扶不浅呢。
2: 二娘，你也风流俊俏的很啊。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多废话？我看你这个老王八蛋的，是想富想够了，生了个龟儿子还不肯认我当师傅，你这老子是怎么等的？来来来，快让我剪你一下！嗯啊

0: 万林，主公，楚万林，宁死不屈，一生对得住，大断家，
1: 大礼断家，
0: 兄弟们，做哥哥的我，先走了。
1: 大哥，
0: 楚大哥，
1: 楚大哥如此不顾性命的跟段延庆蛮打，只怕早已萌生私志。万林。
2: 是我养女不教，得罪了兄弟，真纯惭愧。
3: 这人武功这么差，居然跑过去白白送了性命，哎呀，简直就是个大傻蛋！你楚叔叔就是被你害死的，要不是你又如遇他，
2: 好啊，你十几年都没养过我。 你今天第一次见我，就因为一个傻人打我，娘，没事，
3: 他打我，
2: 没事，疼不疼啊？
3: 疼啊，你不许他！
2: 你想杀我，尽管来取我性命便是。
4: 不错，你不就想杀我一人，再到大理去视我皇兄吗？我的部署与家人皆与你我之间之事无关。楚兄弟，段正淳今日与你一起并肩抗敌了。段正淳，是他，亡父母，养父母。 师父之仇，还有我含冤之仇。

0: 我们已经被他们杀了，
1: 这是他们的脚趾。老大，他便是丐帮前任帮主乔凤。原来是他呀，侠义忠勇，果然名不虚传。
2: 阁下又无冤无仇，为何要坏我大事？
1: 这个人，你杀不得。
3: 快扶短郎进屋去，走吧。

0: 乔帮主，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多谢乔帮主，不用谢我。我救你们段王爷，也是出于自己的私心。段王爷，我就问你一句，请你照实告知，你是否曾做过一件错事？
1: 有亏于心的大错，害得一个孩子没有了爹娘，一生孤苦。不错，段某此生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每当念及，甚是不安呐。但大错已经铸成，实难挽回。天可怜见啊，又让我见到这一个当年没爹没娘的孩子，嗨。
0: 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你既已知铸下大错，却何以直至此时，接二连三还干着恶事？哎，
2: 段某此生干了不少荒唐事，思之不胜汗颜呐。他向来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怎么怪他。
0: 今夜三更，我与你相约外面路口的青石桥，有要事一谈。
3: 哦，大恩不言谢，段某准时必到。
4: 你的这些人就不用带了。
5: 但凭乔兄吩咐。

0: 喝碗热汤。 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但今天也看见了，那段正淳他的武功还不足为虑。只要过了今晚，报了仇，咱们俩就去雁门关外吃马放牧，再也不踏进关那一步。我这双手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1: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杀人？我只是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一路辛苦，定是受了风寒。你等一下。
0: 真的不想和你分开，我们能不能马上去？马上去雁门关外，打猎放牧。段正淳的仇，一年以后我们再来报，行不行？傻丫头，只要过了今晚，我们就安心的去关外。那段正淳不会是六脉神剑，但一年后，情况可能就不同了。 若要报仇，我们就得到大理去。若只有我萧峰一人，这大理段家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闯。生死危难，绝不放在心头。但现在我有你了，我要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不是我不听你的话，而是这中间真的有难处。
1: 我想喝碗姜汤，想喝你亲自煮的姜汤。

0: 大娘，
1: 这位大爷，您对妻子倒是体贴得很呢。
0: 那是我幸运，遇到了他，我身世坎坷，他都不嫌弃了。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1: 您夫人有福了。
0: 对了，大娘，这里有些碎银子，来。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应该的。
1: 那就不客气了，谢谢大爷了。
0: 对了，我今晚与人有约，我那人身体有恙，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
1: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谢了。

0: 珠是孤儿，从小无父无母，阿珠何德何能让萧大哥如此待我。阿珠很珍惜和萧大哥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1: 傻姑娘，我不也是孤儿吗？在这里我还是人人喊打的契丹人呢。这段时间我本应该是痛苦、愤怒、绝望的，但有你陪我，我什么都不怕。不当丐帮帮主又如何？再也不踏进中原武林一步又如何？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为何我父亲要为我母亲的死愤而跳崖。我想明白了，世界虽大，爱护你的人就二三人而已。得之何幸，失之何悲。

为了要报大仇，我竟这般沉不住气，居然早到了。以往我独来独往，无牵无挂，今晚我心中却多了一个阿朱。

0: 乔帮主见诏，不知有何见教？
1: 段王爷，我今日为何约你来此？你难道不知吗？是为了当年雁门关外之事吧？当年我受人拨弄，伤了令堂的性命，
0: 累得令尊自尽身亡，
1: 时势大错。那你为何？ 又要加害我养父乔三槐夫妇，我恩师，悬苦大事。当
0: 时我只想遮掩此事，岂知越陷越深，终至难以自拔。
1: 行，你是要自我了断，还是需由我来动手？
0: 今日若非乔帮主出手相助，
1: 但某早已命丧小径湖畔，能多活半日，前来阁下致辞。乔帮主若想取在下的性命，尽管出手便是。为人子弟，杀害父母恩师之仇，岂可不报？你杀害我父母，养父母，
0: 授业恩师，一共五人。我记你五掌，五掌之后，我俩恩怨一笔勾销。一掌只换一条命，段某遭报，未免太轻了吧？ 深感甚情。

0: 和你永远在一起。
1: 好，好，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仇人了，可以报仇了。阿朱真的，真的很开心。可是大哥有大哥的仇要报，阿朱有阿朱的情恩要还。
1: 说什么？
0: 你看看这个，
1: 这个是……
0: 还有我的肩上，
2: 这是从哪来的？
3: 从他的脖子上摘下的，我曾在他们的左肩上划下记号。这是阿紫，她是你的亲女儿。
1: 阿紫是你的？
0: 我们的父母在我们的肩膀上刻了同样的一个段子，这个锁边阿紫上面写的是湖边竹，盈盈绿，报平安，多喜乐。我这篇写的是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陈安宁。以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到今天我懂了。这上面刻的是我娘的名字，我娘就是阮星竹。我爹是段正淳，是我姐姐。

0: 这些事情我们后面再慢慢的说，我先替您医治。我搬来不及了，大哥，我要你帮我熬姜汤。其实我是扮成你的模样，去跟我爹爹说，今天晚上在青石桥的约定取消，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0: 他里有六脉神经，你就算杀了他。 怎么会罢休呢？这个易筋经上面的字咱们又看不懂。是，
1: 我早就该听您的方向筹了。阿朱，我们不报仇了好吗？不报仇了，我们走。不报了。
0: 大哥，你大家出真好，你这般宠我，又如何了得？
1: 大哥还会更宠你。 宠你百倍，宠你千倍，大哥，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我什么事都答应你。我只有一个亲妹妹阿紫，
0: 我和她从小。
1: 不是一起长大，我怕他误入歧途。好，希
0: 望你能照顾他。等你好了，我们带他一起到雁门关外，我们骑马、打猎、牧牛、放羊，就像你今天唱歌给我听的一样。你好好照顾他，让他也好好照顾你。我们一起。

阿周的墓碑，我要写些什么？萧门段夫人之墓吗？她虽与我有夫妇之缘，却未成婚，至此还是冰清玉洁的姑娘，称她为夫人，不亵渎

0: 前辈的遗书是用火漆密封而成，而徐长老拆开之时，火印完好无损。那在这之前，没有人看过里面的内文喽？
1: 双拳不敌四手，
0: 他现在啊是在转移人心，等待强兵的归来。小心！撼人契丹，一环一针，恩怨荣辱，化作灰尘。其实，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有什么分别呢？不如，就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把这江湖上的恩怨，通通给忘了。
2: 那跟着我，永不后悔。
0: 不管是千般痛苦，万般艰难，我都不后悔。我还要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都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
2: 从前你总叫我守候，从今往后又有何人来管我？这坛酒就是你我二人。

你让我永远不得损伤自己，可怜你一直到死都在为我考虑，而我竟看不出你的心事。错。

女儿，出来，出来杀了我！

0: 石香灭魂伞你怎么知道的？
1: 莫非是我在给你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掉了包毒药进去？哎呀，你说说我，一见到你我就神魂颠倒不知所措。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星眸烛妖相伴，不知天地岁月也。大理段二最后狂徒，他的快活，可怜我的阿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地下。我是不能带他去塞外打猎牧羊，纵马放鸽了。之前的约定，却都空负。

0: 如果带头大哥不是段正淳，那又是谁呢？
1: 娘，就是这儿。那个贱人武功不高，但却是诡计多端。他只孤身一人，我们两人总收拾得了他。一会儿见到他，便杀了他，不用迟疑。要是爹爹知道了，这个时候你还想着你爹。 这个贱人家里还能有什么好东西？喂，你是谁？那姓阮的贱人呢？你是聋子还是哑巴？整得一声不吭！快说，你和那个贱婢到底有什么瓜葛？
2: 娘，没事吧？姑娘，以后这种歹毒的暗器，还是别用了。若遇到武功比你高强的人，自己也深受其害。
3: 罪孽深重，把我杀了吧！即便一刀将你杀了，也救不活我那可怜的珠儿。你说段郎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害得一个孩子孤苦一生，连自己娘亲是谁都不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打抱不平的话，应当杀段王爷，应当杀我。为什么要杀了我的阿珠？
2: 我昨日问段王爷，他做了一件有愧于心的错事，是何事？
3: 阿珠和阿紫都是我的女儿，我不敢带他们回家，就把他们送给别人。我们做的这些亏心事难道不够吗？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专门做亏心事吗？
2: 那段王爷说天可怜见，让他见到了一个没爹娘的孩子。 说的是阿紫，不是我。他为什么要说你？你也是他抛弃了的孩子吗？那他为什么要承认？直到今日，他还接二连三的做的恶事。他生性风流。
4: 身边女子接二连三，又要你来多管什么闲事？错了，全部都错了，全部都错了。啊，原来你在这儿啊！我还在想你为什么要挖两个洞，原来是想和我姐姐同死合葬。
3: 你真的是很痴情啊，
2: 段王爷此时身在何处？
3: 我求你别再去找他了，你已经错手把我的阿珠杀了，你别再去找他了，好吗？
2: 我不会为难他，我深受奸人毒计，害死了阿珠。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段王爷。
3: 乔帮主，大错已经铸成，无可挽回，你要怪，就怪我吧。

机不同，难道带头大哥不是段正川？马夫人和他素不相识，一个是曹王匹夫的双父，一个是王公贵人，能有什么仇怨会故意说假话来骗我？

0: 阿珠有遗言，要我好好照料她的妹妹。若是阿姊日后有什么为难之处，我萧某能够尽力的地方，绝不推辞，尽管吩咐。
1: 如此多谢，阿姊能有一个你这样大本领的靠山，这一生必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
2: 我才不要你这样的靠山呢！我有天下无敌的师傅，还有众多师兄，你不过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要你帮忙，只会越帮越忙。
0: 阿紫，没大没小的，乔帮主看在阿朱的份上，千万别跟他计较。
3: 在下姓萧。

0: 娘，你看这个人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简直就是个大混球。
1: 阿紫，
2: 萧母就此别过。
3: 都怪我不好，好好的女儿为什么要去送给别人？
4: 本就是你的错，人家好好的夫妻偏就拆散人家。
5: 你们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这个狐狸精，害得我娘好苦。
5: 害得你怎么了啊？
3: 是啊，你使双刀，你是修罗刀秦红棉。秦姐姐，
1: 我是秦红棉，可你这个贱婢凭什么叫我姐姐？
3: 是我说错了，你年纪比我轻得多，而且容貌这么漂亮，难怪段郎对你如此着迷。秦家妹子，段郎真的每天想念你，牵肠挂肚的，恋爱又生得这么俊，我真羡慕你的好福分。
1: 阮姐姐，我俩一见如故，现在也冰释前嫌，真的是消了我那么多年的心头一桩恨事。不过我想问你，你可知道那个姓康的贱婢现在身在何处？
3: 妹子，你要去找他？
1: 我要杀了他。原本我和段郎本该好端端的过日子，就是因为这个贱婢使得狐媚勾当。
3: 这我可真不知道，妹子要找到了他，也帮我在他身上多刺几刀。
1: 那是自然。姐姐，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段郎的话，替我狠狠地扇他两巴掌。这一巴掌是为了我，另一巴掌是为了我女儿。
3: 我怎么还会见到这没良心的死人呢？妹子要是见到他，也给我打他两个耳光，一个是带我打的，另外一个是带阿紫打的。不，打耳光不够，再给我多击两掌。生了女儿不照看，剩下我们孤苦伶仃的。
1: 姐姐，你也别太伤心了，我杀了那个贱婢就立刻回来陪你。那我们走了。
3: 小心。

0: 我们又回来干什么？婉儿，你太粗心大意了。那个卧室的床榻下有一双鞋，右鞋上用黄色线纹了一个山字，左鞋上纹了一个盒子，那不是你爹爹的鞋吗？再说，鞋上还有湿泥，就说明你爹爹就在附近。
1: 原来那姓阮的女人骗了我们。是啊。
0: 他怎么肯让我们跟负心汉见面呢？爹爹没良心，娘，你别见他了。哎，我只想见他一面，但是我不想让他见到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爹爹老了，可为娘也老了。好吧，我们留在这儿。
2: 料想爹爹不久之后就会到了。夫人，
3: 怎么是你？段郎呢？
2: 主公命属下前来禀报，他身有急事，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什么急事？什么时候回来？主公只是言道带大事已了，便来小径湖畔相聚。
3: 还请夫人不必挂怀，告辞。
2: 他总是说片刻便回，每次都是三年五年也不见回，好不容易盼到他回来就……
4: 娘，
2: 阿紫，你轻功比我好得多，你悄悄跟着他，在道上给我留下继任，我随后便来。
4: 跟踪啊？
2: 嗯，
3: 好啊。

0: 那我就在墙角写上一个段子，然后画上一个箭头，你就跟来啦。
1: 乖女儿，
0: 知心娘亲，走了。
2: 阿紫在沿途上设了记号，找到段正淳也应该不难吧？
3: 那我们快跟上去吧。
2: 嗯。

0: 会是这里？莫非段正淳知道康民陷害他？
1: 来，我们再喝一杯。喝够一个成双成对。来。

0: 两位如此激动，别坏了我的大事，委屈了。
1: 我一个人在这儿，孤零零、冷清清的，日思夜想，朝盼晚望，就是忘不了你这个冤家。可你呢，早就把我抛在脑后，也不说来看看我。
2: 我在大理，哪一天不是牵肠挂肚的在念叨我的小康啊？我恨不得插翅飞过来，将你搂在怀里，好好的怜你惜你。
0: 都走了。
1: 谁稀罕你过来向我献殷勤？人家只是记挂你，想知道你身上安好吗？心上快活吗？你好，我过得才好，这日子才有滋味。
2: 我的乖乖小康，哎呀，
1: 我当家的被人所害，你总该听说了吧？也不说，刚来看看。
2: 我这不是来了吗？要不然我怎么会从大理赶过来啊？
1: 那这次你打算怎样安置我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嘛，以后的事还提他干什么呢？
1: 那这么说来，你终究不肯带我去大理过了。
2: 大理有什么好玩的？那里又湿又热的，又多瘴气，你去了会水土不服，会生病的。
1: 原来你这次赶来又是哄我空欢喜一场。
2: 怎么会是空欢喜呢？我立时便给你真正的欢喜。
1: 段郎，我们再喝一杯好吗？
2: 哎呦，不喝了，酒够了够了。
1: 我不依，我偏要让你喝得糊里糊涂的。
2: 哎呀，真的不想喝了。哎，别别别，
1: 段郎，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2: 好啊。
1: 我小的时候呢，家里穷，可是我偏偏想穿新衣服，爹爹又买不起。我成天在想啊，要是能像隔壁江姐姐家那样多好，过了年有新的花衣服、花裤子、花鞋子穿。
2: 那花衣服又有什么好看呢？
1: 不，我就是爱穿花衣服。我害的，害的就是这花衣服的相思病。就像我对您害的相思病是一样的，这病根老是不好，一害就害到了今天，今生今世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2: 那你是几岁的时候才穿上花衣花鞋的？
1: 那年腊月，我爹回来，他跟我说：“
3: 小敏，你看这是什么？”小敏乖，等到了月底，爹就把咱家养的鸡和羊拿到集市上去卖了过年，再给你捡块花布，回家给你缝件新衣服好吗？
1: 我高兴坏了，穷人家的孩子就盼着过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钱，才可以买布做新衣裳。可是就在年关的前几天，
3: 小敏别跑，失野了，爹去把他赶走啊。

0: 小敏，没事，狼已经跑了，就是季和阳被狼叼走了。
1: 一件花衣裳，怕林忆年，说没就没了。难怪阿主怕他，
0: 这女人天性如此凉薄。
1: 我心里怨恨我爹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不到半个月就过年了，隔壁江家姐姐。 又穿新衣裳，她穿了一件黄底红花的新棉袄，还有一条葱绿色黄花的裤子，真好看呀！我越瞧越气。大年夜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后来，我偷偷的摸到了江伯伯家，江姐姐已经睡了，新的衣服和裤子就盖在她身上。 真好看呀！我在门口痴痴的看了很久，后来我终于壮了胆子进了屋里，把新衣服拿走了。哦，
2: 你偷衣服啊？
1: 我以为咱们家小康只会偷汉子。衣服有什么好偷的？我把那针线篮里的剪刀拿了出来，一点一点。 把那件新衣服剪了个粉碎，还有那条新的葱绿色的裤子，我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让它再也缝不起来。哼，你可不知道，当时我把那衣服剪得粉碎的感觉，比我自己穿上的新衣服还要过瘾，真是痛快。
0: 那些旧事都别再提了，赶紧睡觉吧。段郎，你可知道我给你讲了这些故事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让你明白我的脾气。如果有一件事物，我日思夜想也得不到，偏偏旁人运气好得到，那我定是要毁了这件事物。
1: 段郎，你怎么了？你快点过来啊！我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哎呀，奇怪了，
2: 我怎么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1: 莫非你中了十香迷魂散的毒？那样的话，就算是你武功登天，也会内力全无的。
2: 十香迷魂散？你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在给你倒酒的时候不小心掉了包毒药进去。哎呀，你说说我，一见到你我就神魂颠倒，不知所措。哎，段郎啊段郎，你可千万不要怪我。
2: 原来如此，那也没什么呀。
1: 那我问你，你到底娶不娶我为正妻？
2: 好，明天我就带你。

0: 去大理，我封你为侧妃。小康，你知道吗？我是大理国的皇太帝。我大哥他没有儿子，等他千秋万岁之后呢，他会把皇位传给我，以后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那如果你当了皇帝，是不是我就可以当皇后了？
0: 当然可以了，想当什么都行，皇太后都行。
1: 你别哄我了，我是个不祥的寡妇，怎么可能当皇后娘娘呢？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故事道理你都明白了吧？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呀？来来来，我帮你擦擦。段郎，你可要保重身子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是又叫我多一层担心。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把身子给了你，我跟你说他日你要是三心二意那便如何，你是怎么回答我的？还记得吗？
0: 我说把我身上的肉一口一口地咬下来。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跟我说的话还记得那么清楚，我的段郎真是有良心呢。我呢，今天准备了点特殊的玩意儿，我想把您绑了，我们玩个新花样好不好？
0: 绑吧，你想绑就绑吧，反正今天我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能够死在你的手里，
2: 我是再快活也不过了。
1: 那好，你说绑就绑，我一向最听你的话，我最恨的呢就是你这双腿迈步一去就无影无踪了。
0: 可当年我们相见也是这双腿带我去的，这双腿罪过虽大，功劳可也不小啊。哎，
1: 还有呢，就是你这双手，多温柔的一双手呀。我每夜每天都想着这双手能来抚摸我的脸颊，可这么温柔的一双手怎么能去抚摸别的女人呢？打是亲，骂是爱，我咬你是因为我爱你，爱得要命。我今天就看在咱们两个相好一场的份上，给你一个痛快的了断。
3: 马大元，哎呀，
4: 小康，你真的想要谋杀清风吗？日后要是有丐帮中人想问你谋杀清风的罪名时，谁能帮你？
1: 谁说我谋害清风？你又不是我丈夫，如果你是我丈夫的话，我疼你爱你还来不及，又怎么舍得害你？断了，就是因为我得不到你，只好毁了你，这就是我的天性，我也没有法子。
0: 是的呀，那天你欺骗那个小姑娘，想借乔峰之手杀我，就是为此。
1: 乔峰这厮真没用，杀不了你还让你逃了出来。段郎，再让我咬你最后一个，我便给你一个痛快的了断。
0: 你咬吧，我喜欢得很。

0: 没想到你对这老情人旧情未断，也难怪用了这么多时辰还没把事情办干净。
1: 哼，我的小刚真是用情专一啊，有了新欢就要把旧爱置于死地了。
0: 能用大元兄弟独门绝技的除了孤松慕容氏，另无他家。
1: 尊驾是丐帮的长老吗？在下与尊驾素不相识，何以下毒手？
2: 我舌子酸软，全身无力。师姐，你快点把他给我了断了吧，咱们赶紧离开这儿，这间屋子我一刻也不想待了。
1: 哎呀，我的小康啊，你真是如此的不长进啊。
2: 段郎，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话。
0: 段郎，你个贱人。
1: 哎，住手，你干嘛打他呀？
0: 段正淳，我打他就是为了告诉你，他是我的人，我想打就打，我想骂就骂。
1: 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你打她干什么？你也下得了手？就算她是你的人，你也应该啊放低身段，好好的照顾她，疼爱她才对。
2: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对我，你是怎么对我，也不害臊。
0: 你这贱人，少时我再收拾你。姓段的，你倒是讨女人喜欢，
3: 那她又如何反过来害你？
0: 我便不与你多说，段王爷，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0: 我去看看是不是他来了。
1: 闭嘴！请问阁下是谁？若不答话的话，休怪我不客气了。啊！

1: 是他唆使我干的，是我出的主意，又怎样？马大人，你活着的时候是个脓包，死了以后到出来作怪，老娘才不怕你呢。
0: 大元兄弟，饶命啊！大元兄弟，饶命啊！是他看到了方高硕的医院，他想让你说出乔峰的身世秘密，可你执意不肯，这才对你动了杀机啊！
1: 马大人，你过来掐死我好吗？ 我就是看不惯你那一脸怂包的样子，什么都承担不了的胆小鬼。

0: 身法好快，马夫人不会武功，快去见爹吧。
1: 晚辈高攀，若前辈不嫌弃，想与前辈交个朋友。不必了，老了不中用了。你若是再追我一个时辰，恐怕我会输给你。哈哈哈，不要再跟着我了。此人轻功佳妙，可惜不能和他见上一面。罢了。
0: 段正冲也不知如何，阮星主、青红棉，他们被我点了穴，需回去解救。嗯。

0: 行行好，行行好，你杀了我吧。
1: 这是谁干的？
0: 那个小贱人，看着不到十五六岁的样子，下手竟然这么狠毒。他挑断了我的手机脚筋，还笑着说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你说的傻子
0: 就是这个名字，那个贱人就是这么叫的。他我一直让他杀了我，可是他偏偏不肯痛快下手。
1: 段正淳呢？
0: 段正淳来了几个手下，把他们几个都劫走了，那个阿紫也把他母亲劫走了。
1: 你为何要害死马大哥？
0: 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都是因为你？你这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家伙，我倒要看看你今后有什么下场。
1: 我与你初次会面，应是在丐帮帮主
2: 继位大典之上。
1: 你我素不相识，我又如何害你？
0: 大混蛋！那洛阳城中的百花会，你没有看见我吗？
3: 哎呦，乔道主，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来来来，
5: 小夫人你看看，今天的花好漂亮。
3: 你一定要喝酒啊！来来来，来，倒酒倒酒。
6: 那个是谁啊？
7: 嗨，那是马副帮主新娶的老婆，都说年轻貌美的不得了，今日一见果然不凡，怪不得马副帮主那么喜欢她呢。
3: 哇，好漂亮呀！
5: 小夫人，你快过来闻闻，这些花好香啊！这样吧，
3: 哎，这酒不错啊，晚上。
8: 那位是？
5: 那是乔舵主，丐帮汪帮主的徒弟，是盖世英雄。前些天啊，就是他独闯了辽军大营，擒住了那个主帅，大家呀都说他是下一任帮主的不二人选呢。
9: 你说说你啊，年纪轻轻的，怎么一点酒都喝不了？你这个酒量可不行啊！哈哈，学学我，该干就得干啊！
3: 你干嘛躲起来啊？啊！哎，小豆子，你长那么大了啊，去人家看什么花啊？走走走，吃饭去啊！哎，你们看啊，小豆子都长这么大了。
0: 你是什么东西？你若完全没有看见也就罢了，你明明看见我，却视而不见。你是丐帮的大头目，又是天下英雄好汉，百花会中男子以你为首，女子自然视我为第一，总是千万人为我神魂颠倒。你若不看我一眼，我心里又怎能舒服？
1: 那日确实有几名女子，可我只顾着喝酒，

0: 瞧什么男人女人？你没生眼珠子吗？曾有个女子，比你美貌百倍，我却没有留意。
1: 她是谁？
0: 她就是段正淳的女儿，阿紫的姐姐。
1: 段正淳的贱种，不准你再说半句对他不敬的话。乔大帮主，原来是被这个小妮子迷住了。当不成丐帮帮主，想当大理国的驸马爷，我还以为在你乔大英雄的眼里，根本没有女人。
2: 杀亲夫，只因为我没瞧你一眼，这天大的谎，谁能信？哼，我一个要死的人了，干嘛要骗你？你瞧不起我，我又有什么法子？可是偏偏老天有眼，让我从王帮主那儿得知了你的秘密。
1: 我让马大元揭发你，让你当不成丐帮帮主，在中原无法立足，甚至让你性命难保。就
0: 因为马大哥不肯依你所言，你就杀了他。
1: 那当然，他不但不愿揭发你，还让我以后不要再提及此事。哼，他向来对我百依百顺，什么时候对我这样疾言厉色过？ 老娘自有苦处给他吃。又过了几天中秋节，白石竟来我家做客，这个老色鬼，他看了我一眼又一眼，我就牺牲了自己的身子，他便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我叫白石竟杀了马大元这个脓包，可是他不肯，我就说我要捣乱他强奸我，我跟他说。
0: 如果他杀了马大元，我就诚实的跟他；如果他不杀，我就死在他面前。他舍不得我死，所以就把马大元杀了。白石竟铁铮铮的一条汉子，就这么毁在你的手里。后来我让白石竟揭发你，他偏偏要跟你讲义气。 我逼他狠了，他居然说要自尽，我就放了他一马，我去找权冠卿，只跟他试了三马，他就对我言听计从，拍着胸脯跟我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我当然知道，只凭权冠卿一人，怎能扳倒你？我又去找了徐长老，后面的事。
1: 你就都知道了，所以我的扇子也是白石竟倒出来的。那倒不是，是权冠卿说服了陈长老，趁你离开房间的时候，进你屋子倒出来的。
0: 那阿朱假扮白石竟，你又是如何看出破绽？
1: 那天倒是给我吓得够呛，他假扮白石竟，我居然一点都没看出来，可惜。
3: 我说了几句，那天跟白石竟在中秋说的风流言语，他对的牛头不对马嘴，我便看出了破绽。最近这月亮又白又圆。啊，是啊，正值十五，这月亮自然是又圆又白的呀。这中秋的饼子，您是爱吃甜的呀？
1: 还是咸的呀？啊，像我们做叫花子的呀，吃东西哪有那么挑剔？由此我也知道，之前那个人就是你乔峰。当时我正好要杀段正淳，你来，我就只好嫁祸于你了。 阿朱的死，这笔账也算在你的头上。
0: 是他要来骗我的。

任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伤口骸骨。

0: 生法力神奇，与我等大开眼界。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
3: 红红火火，红花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打潮专辑，豫剧花打潮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突出，喜剧效果强烈，其中程七奶奶的表演最具看点，既夸张又真实，尽显豫剧质朴活泼的艺术风格。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由李宇、李映彤主演的秦腔神话剧《美猴王》。秦腔神话剧《美猴王》唱念做打一应俱全，反打铺叠满台生辉，着重挖掘剧中的趣味性，将传统秦腔与表演技巧进行有机融合，使艺术性、观赏性与当代审美相统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生旦净丑，气闻牵折。饮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

0: 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提供。

0: 身上那个平衡，
1: 哎，依我看怎么样？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白。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2: 子座
1: 万万岁。
3: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疑呀，
0: 皇嫂。

心里就好像。

饶不了你。

出，可出我这口气了，可出我这口气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脂也没拿来，爸地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手点我的棒槌，八手站桩，问道打问，舞道打舞，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龙宫接报，海伯阳，
1: 海伯阳，
0: 阎罗天子拱手上，
1: 拱手下，
0: 齐天大圣来天上，威震三

0: 看见大圣。
1: 起来起来，徒弟，我来问你，这桃园之内共有多少树木？
0: 哦，共有3600棵。
1: 有这样许多？
0: 师弟，
1: 我要插电。
0: 插电，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四。

0: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风流望木子明，配来贼妻仙桃，一早蟠桃生辉。
0: 徒弟，往年可有此理？
2: 想有此理，
0: 我要盼他一盼，
2: 大声请盼。
0: 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1: 请的是新年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百阿罗汉，上中下八都神仙。
0: 可有俺老孙在内？
1: 这不曾提起。
0: 徒弟，领他们这套去。
2: 仙姑随我来。

向俺老孙畏惧齐天大圣，怎么这蟠桃会上竟无有俺的座位？也罢，俺不免闯进，要是大闹一番，变了。

孩子意思要吃，有两个童儿在此把守啊，这我不免拔下毫毛编几个瞌睡虫儿教他们种种就

0: 真的要吃，好一派精
1: 香
0: 姐。

像这些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它得劲。哎呀，这，俺不免拔下毫毛，便做个口袋，带些回去，与我那子孙们一起享用。

险逃险过，兵我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

拱，怎么撞来撞去，撞到老君这里来了，正好会会此老。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哦，死了。

0: 原来是炼成的金丹，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施恩。
1: 好。

走，闯的不孝，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走了吧，安。

砸你两枪啊！大将缓缓出于庭，山兵十万列连营，天罗地网安排的关区要好，一面起情又要好，大闹蟠桃宴，死且老君胆，与敌大闹，面无神统领山兵十万，请那要好，从山叫撒下田螺地。

0: 可笑你们十万天兵还不如这条狗。
1: 忠臣正，将要好打入八卦路，我中。
2: 好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要好逃逃，刀尽打，屡犯前条，遭天谴。八卦炉内强塔连，一时三 K 花会宴。徒儿们运起三昧真火，将要好运。

0: 嚎啕，嚎啕，嚎啕已然，化为灰烬了。
1: 骆驼，
2: 你算爷爷，姚崇。

0: 该将我的法衣来脱掉，进而从你当里
1: 认下。
2: 找法宝！
0: 哎。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要好，好丑八卦喽，直奔西方而来，必须降服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融汇，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掩护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方敏，您回来了。沟通会结束了？没有，没有。哦，还好赶上了。不瞒你们大家说呀，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和我的家人因为孩子上学远、上学难，看了无数的房，受了不知道多少的苦。 你们想象不到我那种心酸。
1: 我爸是一个厨师。

0: 这一辈子省吃俭用，
1: 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但是就为了让他孙子上学近点，命都可以不要。
0: 他中风进医院以后不吃药不治疗，
1: 就怕没了钱，就没钱给孙子换房子。
2: 我老娘这孩子
0: 真的，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我的家人
3: 啊，这位先生，
0: 我
3: 继续。
0: 我发言完毕了。
4: 没说完呢。
5: 哎，不，哥，你说的挺好的，怎么不说了？你重点还没说呢。
6: 我们下面还是邀请
7: 我来说两句。你说你家压力大，那谁家压力不大？谁家不拖家带口的？
8: 泾河二小怎么了？泾河二小不行吗？
9: 怎么了？
8: 我孩子就在泾河二小，我说什么了？
10: 泾河二小不错了，我们对口的小学才是整个街道最差的，对口的中学倒数第二。
11: 就是啊，你们这些想换房的，说明你们有余力。
12: 别吵了，
11: 你们我
5: 说两句吧，再不说两句就该散会了。
1: 听我说，听我说啊，代表们，这是沟通会，不是比武大会。咱们这些牺牲了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来这的业主，说白了，都不是多成功的主了。之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声嘶力竭的这争论，不就是为了孩子能上到好学校吗？
13: 对，
14: 对，
1: 我的爱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制片人，他曾经问我，说如果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后悔什么，忏悔什么？ 我当时一个字儿关于房子我都没说。
4: 你不需要，我需要啊！
5: 你听我说完。
1: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学校划片不是我们当父母应该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们。你们应该考虑如何让不同的孩子就近上上更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教育啊！
4: 对，
1: 我想问一问，这位姓方的领导，您好，您在学校划片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标准？
4: 啊，以什么？
1: 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还是为了提升一方的房价？我们该表达的都表达了，您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
4: 说得好。
5: 失败了，
0: 不早说呢。
15: 这个学校啊，划片招生，教师轮岗，生源就近入学，是为了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政策全覆盖。对于学校数量比较多的区域，合理的划分学校范围。这也是为了让各个校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如果都均衡都优质了，那就不必要择校。房子是用来住的，学是用来上的，教育环境的公平性我们必须遵守，合理的分配学生的教育资源是我们的责任。就像刚才那位业主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而不是把它推给学生家长们。今天开这个会啊，就是为了好好听听咱们大家的诉求。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建华实验分校的这一个学校的划片问题
16: 啊，至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
15: 我们会从距离上和学校现有的配套以及各个校区适龄儿童的数量上来考量，再结合今天大家提出来的意见，我们回去会认真的讨论。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教育部门给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快的以科学的安排拿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结果出来以后会公示给大家。谢谢。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嗨，我说刚才你哭出那段怎么说着停了呢？哎，不过也没事啊，你后面那段完全找不回来，真的说挺好。
3: 叶一凡， 我跟你说，你怎么回事啊？咱们和别的小区那不是竞争的关系吗？你说赢他不就行了吗？你和那个领导较什么劲儿啊？那个领导看了你好几眼啊，他记住你了，也记住咱们小区了。这回啊，咱小区划票的事儿算是黄了。
5: 主任，您多虑了，没事，您别担心，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您刚才领导不都说了吗？啊，要从这个距离啊、现有学区配套、各个小区那个什么适龄人，这很多问题多方面去考虑。那不都是叶哥说的吗？对不对？我觉得啊，咱们小区这回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3: 什么肯定啊？不可能了。你说我怎么回去和那些业主交代呀、啊？哎，
5: 好说好说，您别着急。是不是，我跟您说，您别着急，您说的都挺好的，全说咱们点上了。
16: 叶一凡，好久不见。哎，刚才的会上，你讲的很好。教育资源不均衡，确实应该是我们教育部门该考虑的事，而不是把他推给学生的家长。
9: 不一样了啊，这说话一套一套，大领导了不起。
16: 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的。
9: 那必须不能变啊，我当初追求我媳妇儿的时候许下的诺言是一万年不变，这才几年啊。哎，你也没怎么变啊，还这么精神。嗯，行，那学校的事儿就辛苦你们了。哎，好好干啊，走了。
6: 阿密，宋总让我来接你了。
16: 我就是为了看块砚台嘛，我都跟他说了，我自己打车过去的。
6: 车已经在楼下了，咱们走吧。
16: 这个老宋，
5: 走吧。
12: 贾瑞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没跟我说一声。
13: 刚回来，
12: 怎么样？那边怎么说？都见到修复了？
13: 还在评估，他们会在七个工作日内给我一份详尽的数据损毁情况表，以及修复所需要的时间。他们还说，咱们的情况目测至少可以修复九成。
12: 真的？太好了！剩下那一成，咱们就看看后期能不能补救，不行的话就回去补拍。反正到时候咱们也得拍新的纪录片，顺带拍了，连成本都没有。
13: 没有成本是不可能的，但跟之前的损失相比就微乎其微了。
12: 嗯，佳瑞姐，你写什么呢？
13: 给宋总写一张借条，就是150万的。
12: 姐，你也太讲究了，宋总是生意人，这150万他肯定记得从你工资里扣出来的。
13: 还是得讲究点儿，但凡涉及到钱的事儿就得公事公办。
12: 我正好有文件要去给宋总，
14: 这个借条我就帮你顺道带过去。
13: 好，谢谢。
12: 走了。
13: 小山。
12: 啊。
13: 你发我那几个选题我看了。
12: 是吧？怎么样？
13: 都不行。
12: 啊？
13: 版纳这个选题太大了，你得找到突破口。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深入做些什么。成家和筑巢太过同质化，当然筑巢是最适合庭园的选题，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新的着眼点。还有，
12: 好好，佳儿姐，我知道了，我回去再想一下。
13: 小山，别着急，这是我做策划的一些经验，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看。你要独立做项目，就要多思多想。
12: 谢谢佳儿姐。走了。还拿我当助理。
17: 哎，对，初三了啊，终于户口。女孩。对，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看看进个三中，找个班给孩子插进去。我女儿，这不是回来参加中考吗？哎呦，没有户口啊！啊，行行行，那给您添麻烦了。哎， 佳琪怎么样啊？
18: 好多了，看书呢。
17: 哦，行，那我过去看看去。

0: 感谢雪琪呢。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听一下就行。爸爸今天又给你找了几个学校，看看有没有可能啊把你转过去。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同等级别的好学校啊比较困难。现在能够找到的呢，要么就是师资力量差一点的，要么就是离家稍微远一点的。我会给你报一些啊好的补习班，来弥补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
1: 陈丽啊，
2: 陈丽啊，你女儿的情况我去了解了一下。我先不说入学资格和手续的问题，初三已经进行了一半了。各个班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分心呢，这冷不丁转来一个学生。再说佳琪还……
1: 我们家佳琪怎么了？
2: 您是陈丽夫人吗？你说你好好的，干嘛跟老师过不去呀？啊？
1: 那个老师对佳琪有偏见呀，总是刁难她。哎，您说我这当妈的应该怎么办呀？我不保护我闺女，谁保护她呀？我帮着老师啊，拍手称赞啊。孙校长，您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0: 行，你先学着啊。
2: 刚才说的您都听见了吧？麻烦转达一下陈丽，再见。
0: 怎么了？谁电话呀？
3: 孙校长。
0: 说什么了？
3: 他们学校收不了佳琪。
0: 啊？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再给他打个电话，我再跟他说说啊。接我电话，不过没事儿。你看我今天，哎，我打了这么多电话，还在帮佳琪找学校，还有好几个人给我回信息呢。你看，我想办法再帮佳琪解决呢，是不？别担心了啊，咱们呀先吃饭。那佳琪啊在里面学习呢，叫他出来吧，别让闺女饿着啊。我盛饭了啊。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嗯，
0: 人呢？
1: 哥。哎，乐乐，玩乐缸呢？谁买的？
2: 是甜甜阿姨给买的。
1: 不，你看你电刚关，你就破费。
3: 没事儿，玩具没多少钱。
1: 这给我摆的庆功宴啊！
0: 庆功宴？这么说你今天在会上大放异彩了？
1: 那也不看是谁写的稿子。
3: 尝尝。
0: 哎呀，洗手去给孩子做个表率啊！不错呀。
1: 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
0: 谁啊？
1: 你那师兄方文斌。嗯，
0: 怎么会碰到他呢？
1: 还那么能装，一看官不大派头不小，那把他给装的呀。
0: 哦，对，他现在在教育部门工作。哦，听说混得还不错呢。
1: 我当时啊正背到那个煽情卖惨那段呢，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一看到他，得全憋回去了。
3: 你看你们家叶一凡就窝里横，遇到领导你看怂了吧。
1: 那我一小老百姓我还能怎么着啊？
0: 你前面那些都说了吗？
1: 我都说了。
0: 那就算你立功了。哎呀，我今天一直都担心，我就怕你说到一半的时候什么拉肚子呀、咬舌头什么的，全小区可都指望你呢。你要敢说错了可怎么办呀？叶一凡，
1: 不是，那我听你这意思啊，这不是给我准备的庆功宴啊。
3: 哟，对不起，这还真不是给你摆的，这是我新做的产品，拿过来给家务室吃的，你也尝尝。
1: 不，怎么了？你刚关个店又要开新店啊？
3: 哇，这个许可证不是没撤销吗？我就想着开个网店呗。
1: 你不怕田东再雇一帮网友给你来捧场啊？
3: 来就来呗，给我刷个飞机、火箭、大炮什么的，那多好呀、啊！

0: 反正我现在呢又不用付店租，又不用付人工，对吧？我要是能挣钱当然更好，赚不到嘿，那我可就在你们家蹭吃蹭喝了。我跟家属可说好了，
1: 我不怕他赖上你啊。
2: 那怎么办？现在赶出去。哎，
0: 来不及了啊！我跟你们说，你看手里拿着，嘴里吃着呢，看见没有？吃人嘴短。哦对了，拿给咱爸咱妈尝尝呀。我去了啊，
2: 让他们少吃点啊。
0: 哎，叔叔阿姨，
2: 你尝尝这个。嗯，吃了吗？这个
1: 哎，你不想知道那师兄现在啥样啊？
2: 啥样啊？
1: 看着能比我老10岁，比你能老20岁。
2: 胖了瘦了？
1: 都人到中年了，都发福了，这头发没几根了，就惨不忍睹，就满脑赔偿了。
2: 什么？
1: 就满脑肥肠。满脑肥肠就老油腻了，我跟你说你绝对幻灭，多亏你不在现场，回来做噩梦。
2: 你不会用词别瞎用什么满脑肥肠，那叫脑满肠肥，你才满脑肥肠呢，吃了我的记住，小心眼儿。
1: 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你有支架啊？
2: 支架哪行啊，千斤顶都撑不起来你那心眼儿。
3: 王敏这边请。我们宋总啊，已经迫不及待等着您宣判了。
4: 是吗？我倒也有点迫不及待了。
3: 您请。
5: 哎，文斌，快来快来，快帮我看看，帮我长长眼。
6: 从包浆上看跟明朝没什么关系。
5: 不是，那材质呢？是老坑吗？如果是老坑的话，我就当收了块石料，我也不亏啊。
7: 得，又当了把冤大头。
6: 你多少钱收的？
1: 2万。
6: 还行还行，你看这个价格，这个做工，就算是新坑出的也不算太亏。
7: 我是期待捡个大漏的。行，看来我是没这个偏财命啊。咱还是老老实实赚这个辛苦钱吧。
6: 那你让我们这些苦哈哈挣死工资的人怎么活呀？
7: 行了，咱俩要这么卖惨容易遭天谴，走喝茶去啊。
1: 我当时我就怒了，我拍案而起，我指着他鼻子，我指责他，我说你们画片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呀？啊，我们都说这么多了，你们是不是也该表个态啊？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呢。
2: 你真这么说呀？
1: 那我还惯着他。我
0: 完了。那这得罪领导了，那你们家这画片是不是就没戏了呀？
2: 不，我对师兄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不会觉得你在沟通会上折了他的面子，反倒会觉得你给他敲响了一记警钟。像他这样的领导大多都是站在政策层面上思考，就是很容易就忽略了更民生更本质的东西。画片是为了平衡教育资源，不能再次成为群众焦虑的源头。我相信他的承诺，教师轮岗制一定能实现。所以以后不管乐乐是在金河二小或者还是在建华实验上学，他都会遇到更好的老师，然后有更好的教育，这不是挺好的？还要啥自行车？
1: 行啊，何家主，这说话一套一套的，你站哪边啊？我听不明白，你是在夸我呢，还在夸你那师兄呢？你这是？
2: 我夸你，顺道夸他。
1: 顺道？
2: 哎，你后面那些说了吗？
1: 那后面更精彩了，我跟你说，算了，不跟你们说了，你们看电视去。
2: 你上电视了？
1: 转播。
2: 摄像机拍你啊？
1: 老了摄像机了，一起抓着我，美容不足啊。那马甲穿的有点反光。
2: 你真穿马甲？
8: 都赖你，我出老洋相了。
7: 你今天口无不浅，我这云南朋友刚给我寄来的过两山的古树茶。
6: 来，这算普洱茶吗？
7: 这可是好茶。
1: 哎，小山，
9: 宋总。

0: 过来过来。
1: 文斌还记得吗？小山原来加入的助理，现在在我这上班。那
2: 王明好。
3: 不就是脑袋上有包的那个吗？好了哈。
0: 对对对，
2: 您记性太好。
1: 小山坐下，为方敏喝喝茶聊聊天。
2: 好。
3: 嘉如现在在哪儿呢？哦，
2: 嘉如姐现在也在宋总的公司就职，文化事业部。哦，
1: 满足我一直以来蠢蠢欲动、浮庸风雅的小愿望，也给嘉如一个施展拳脚的小舞台。我本来叫他晚上一起来喝茶，结果嘉如说呢，刚入职得做出点成果来。
3: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啊，单纯认真。
1: 哎呦，你听听，看来方蜜啊对人家余情未泯。
3: 可不能乱说啊，哪有的事儿。哎，
1: 我一直想问你啊，在西双版纳咱们头天聊得好好的，怎么第二天你悄无声息就走了？沙青也叫你来你也不来，是不是怕见到如此可爱的小师妹把持不住啊？
3: 啊，没有的事情。我当时确实是局里有重要的事儿。哎呦，
1: 得了吧。
2: 要我说呀，您和何总无论是脾气格调还是学识才华都挺般配的。
3: 哪有
2: 可就是两个人如果都太仙了是没办法一起过日子的，总要有一个人懂得操持柴米油盐。
3: 嗯，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那么的不接地气儿啊？啊，
2: 哦，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1: 哎，也不是我说的啊。
2: 是何总说的。
3: 嘉如说的。
2: 嗯，何总内心其实是非常欣赏您的，应该说是仰慕，但是就是觉得您就像神坛上的偶像，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3: 你们别拿我取笑了啊，可以好好喝茶吧。沏个茶味道
2: 很不错。您别不信啊。您不信我，您可以问问小山。小山可是何总身边的贴身大助兼闺蜜，他俩可是无话不说的。小山，这话是何总说的吧？小山，这是你嘉如姐跟你说的吧？
4: 哎呦，丽萨姐你怎么能这样啊？这事儿怎么能当着方蜜的面乱说？嘉如姐知道要打死我的。哎，相见终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别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喝茶，茶凉了就不好喝了。
1: 喝茶喝茶，换个话题啊，别老说我们中年男人的伤心事儿。哎，文斌，这沟通会今天开的怎么样啊？
3: 你都想不到我今天遇到谁了。
1: 遇到谁了？
3: 加入我老公叶一凡。
1: 哦，他去了。
3: 这哥们儿对我一点都不客气，一通批判。
1: 他都说什么了？哎，区里对这个画片的事儿有什么政策吗？
3: 老宋啊，你觉得咱们俩聊这个话题合适吗？啊，你一个地产商，我一个政府官员，不合适吧？哎呦，
1: 是是是。
3: 咱们俩之所以成为好朋友，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才成为好朋友的，对吧？你看我们每次吃饭啊，打球喝茶，咱们可都是一直 AA 的，我可不想让别人误会咱们俩捕风捉影，误会我们之间是那种特殊的关系。
1: 我的错，我的错，我就不该问这个问题啊！好了，不聊这话题了。嗯，哎，对了，时间差不多了，饭也准备好了，咱们吃饭去。
3: 饭就不吃了啊！我再吃，让你们把我吃穷了。哎
1: 呀，不至于，吃个便饭。
3: 我得赶紧回去把今天的会议报告整理一下，明天得向领导们汇报呢。啊，饭不吃了，改天咱们喝茶呗，再约。
1: 行吧，你个大忙人，我就不强留了。小山，送下方蜜。
2: 好，
3: 再见啊！哎，
1: 好。
2: 方蜜刚刚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这算是拒绝我们了？现在公司的资金链面临断裂，要是西湖院的画片再不落实，
1: 下一笔贷款什么时候到期？
2: 还有两周。

0: 不用送了，
1: 没事。
2: 家如没说过那个话吧？
1: 方明，您还是下次当面问家如姐吧。
2: 好，再见。
1: 嗯，方明慢走。

0: 宋总。
1: 小山，过来。
0: 宋总，刚刚 Lisa 为什么要那么说？
1: 坐下说。
2: 你为什么要骗方文斌？佳茹姐从来没有那样说过。
3: 你刚才为什么不这么说呀？
2: 我
3: 庭院遇到些困难，我需要方文斌的帮助。
0: 那跟佳茹姐有什么关系啊？
3: 方文斌清高难搞，他唯一的软肋就是你佳茹姐。
0: 想要干什么？
3: 该做的你都已经替我做了。
2: 剪辑室的大火不会跟你有关吧？还有那150万，
3: 小陈，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上次我的楼盘开盘，我们那次偶遇是事先计划好的吧？还有那个凑巧打开的后备箱，其实从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人。150万安排打款签字也是你说服加入的。
2: 我
3: 知道你和加入的情感，但有时候呢，感情毕竟是感情。如果你想还佳茹姐，等这次事情定了，你有的是机会。这是庭园西湖院的一套房，事实我就不用说了，地段你一看就明白。这车也是你的了。可能你还不知道，独步江湖是有完整备份的。只要这次事情成了，你就是总制片人。
2: 我，那佳茹姐呢？
3: 我说你是你就是，以后你想要什么？

0: 乐乐，你快点吃，上课要迟到了。哎，你那恢复的怎么样了？恢复多少了？
1: 说是修复了20%了，我一会儿就得去看看。
0: 这么快啊？
1: 嗯。我得先走了，本妈。走了啊。乖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1: 谁呀、啊？这一大早的。你们。
4: 你好，你是何家茹吗？
1: 啊，我是。
4: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配合我们调查。
1: 你们这是？
4: 我们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我们怀疑你涉嫌参与一起资金挪用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2: 不是，你们弄错了吧？
4: 你是田园集团的何家茹吗？
1: 我是。
4: 那就没有搞错，有人举报你挪用资金，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什么资金？我不知道啊。
5: 警察同志，这肯定是个误会。
2: 我媳妇儿胆子特别小，像什么挪用资金这种事儿根本干不出来。

0: 而且他也没这脑子。
1: 是啊是啊，警察同志，你肯定是误会了。我们这一家人本本分分的，作奸犯科的事是绝对不会干的。您肯定误会了。
2: 是是是，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3: 请你们理解配合我们工作，协助调查。
0: 不，你不说清楚，没法配合你们呀。
3: 那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走，
0: 来来，别上手啊！
4: 别碰我媳妇儿，妨碍公务，你知道吗？
5: 别这样，
6: 我跟你们去，我跟你们走。
7: 妈妈，
6: 乐乐，乐乐，你别哭。爸妈，我没有做犯法的事儿，我去配合调查，我很快回来。
0: 不是，
2: 哎呀，一凡，赶快！
0: 不是你们去哪儿啊？
2: 一凡，快，一凡，赶快跟着去看看。
7: 妈妈，
8: 啊，爸，一会儿你带乐乐去幼儿园。
2: 我知道了。哎，到那跟人好好说啊，别犯浑。
0: 哎，警察同志你好，我媳妇儿今天被你们这经侦给拘留了，你帮我查查怎么回事，是不是搞错了，冤假错案啊？
9: 是被协助调查带走的吧？嫌疑人叫什么名字？
0: 那个何家如。
9: 哪个家呀？
0: 嘉年华的嘉。
9: 如呢？
0: 儒家的儒。
9: 哦，你是什么人？
0: 我的丈夫。
9: 实话跟你说吧，如果真的被拘留了，家属是不能探视的，你呀赶紧请个律师去。
0: 不是，那他是不是压你这儿了？是不是在这儿呢？人
9: 赶紧去吧。
0: 哎，甜甜。
10: 哎，一凡。
11: 家如呢？我怎么联系不上他了？
0: 家如出事了，
12: 他被拘留了，说他挪用资金。
11: 什么？挪用资金，这怎么可能呢？
10: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0: 那你帮我找个律师呗。
10: 行，我知道了，
11: 交给我吧啊！我现在就找人，有什么事我再通知你。
0: 好，谢谢甜甜。

0: 哎，文博，能联系上金小山吗？我打不通电话呀。
1: 哥，怎么了？
0: 假如出事儿了，警察说他挪用资金，
2: 这怎么可能啊？
0: 是啊，所以我想问问小山，他们的新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我马上联系他。
2: 警察同志，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1: 有人举报，你挪用了情缘集团项目资金150万，有没有这回事儿？
2: 没有，我直说了吧，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转账记录，包括你从公司转入到个人账户的那150万。另外，我们目前还掌握了停业员集团部分员工的口供。从这些证据上来看，你利用职权挪用资金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没有，这不可能。
1: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私自挪过公司一分钱公款，我所有的程序都符合公司的流程。
2: 你别激动，你好好想想，如果程序都合法合规，你怎么会坐在这儿？这里面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1: 那好，那我问你，公司转出150万，你知不知情？
2: 我知道，是我审批的。
1: 用途呢？审批的时候说是，为了文化小镇的宣传，但其实是这150万最后去了哪里？用于修复硬盘。所以，这笔钱还是进入到了你的私人账户，何女士，这已经构成了犯罪。不是。
2: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不是，就是当时江小山给我请款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他，我说不符合流程，可是他说是宋总同意的，我还给他写了一张借条，让他交给宋总。
1: 写了借条？
2: 啊。
1: 这个江小山跟你。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以前的同事，我们做纪录片的，后来跟我一起进了公司。他知道公司所有的事情，他可以替我作证。
0: 有个消息必须要告知你，你说的这个江小山，现在联系不上。

0: 你好，我去庭园。
1: 先生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0: 我找宋潇，宋总。
2: 先生您有预约吗？
1: 没有预约啊，真是抱歉。庭园集团是有约见制度的，要不您电话预约一下吧。
0: 我打电话他不接，我跟他是朋友，我找宋潇有急事儿。我以前来过这儿。
2: 不好意思，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

0: 能帮我给楼上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哦，好的，您稍等。来庭园集团吗？宋总在吗？有人找他。哦，好的。哦，抱歉先生，宋总在开会，他说了没有预约不能见，很抱歉。
2: 小山，小山。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1: 哎，文博。
2: 哎，哥，小陈失踪了，家里东西也被他拿走了，我也联系不上他。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找他跟我联系吧，啊，随时跟我说。

0: 哎，甜甜，有消息了吗？
1: 找了很多这方面的律师，很多人都不愿意接，说对方公司太强势了。最后是田东帮忙找到的，一会儿陪你去见律师，时间地点我稍后发你啊。
0: 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2: 田总，
3: 顾医生。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我们有半年没见了。
3: 是啊，
2: 哎，坐。哎，
3: 医生，您今天叫我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情况啊？
2: 瞧给你紧张的，今天我叫你来呀，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国外现在生产了一种针对你这种病的特效药，你有救了。
3: 真的。

0: 宋总。哎，
1: 我叶一凡。
2: 哦，一凡你好，
1: 我总算找着您了。
2: 哎，什么事吗？你
1: 嘉如那事儿您知道了吧？哎
2: 呀，我也没想到嘉如会出这样的事情，这事儿给公司也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您不会相信嘉如真会挪用资金吧？他的为人您应该清楚啊。
2: 别着急，我相信经过调查呢，警察会还大家一个真相啊！别着急。哎，
1: 宋总，宋总，
2: 我还有劲。
1: 宋总，不，你这人刚才帮我，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能忘，
4: 不好意思。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是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主讯息来临，防讯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0: 克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克一药业。

0: 谁啊？来了来了。你怎么来了？你放开我，干嘛呢天东？你怎么了？干嘛？什么呀？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心肌病，你的？这什么病啊？
1: 绝症。医生说，最多两三年。
0: 什么绝症还能活两三年啊？你忽悠谁呢？
1: 我没有忽悠你。医生说这个病特别罕见，像心衰又不是心衰，中国的诊出率还不到1%，得了这个病最后的症状就是进行性的心力衰竭，最多活2到3年。
0: 行了行了田东，我不想再听你跟我编这些瞎话了。是你之前身体是不好，晕倒过几次，但医生不是说了吗，只是简单的心肌缺血，补点维生素就好了。现在倒好，变成绝症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
1: 其实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我是想跟你说我有救了。国外已经研究出针对我们这种病的特效药了，我能活了，我们能继续的在一起了，
2: 我能继续跟你跟儿子两个人幸福的生活下去了，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天东，你真的得病了。你神经病，满嘴胡说。你当初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折腾了那么大一圈有意思吗？你现在突然跑回来说你得了绝症，一会儿又说有药了，你又不用死了，还要教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你有病啊？谁用你找你教啊？生病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是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1: 我当时告诉你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能帮得上我什么忙？无非就是到最后你跟儿子一起在担心和痛苦当中陪我到最后。还有一点，公司当时真的出了很多问题，出了很多的债务纠纷，我为什么让你们在山上一直陪着我不让你们下山？我是担心那些债主纠缠你们，我身体又不好，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事我做的极端了一点，我实在也没有办法。老婆，对不起，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说完了，赶紧走。看在你帮家如找了律师的份上，我懒得骂你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还用给你汇报啊？
1: 你要找彭律师，我跟你一块去。金融上的事情我比较懂。还有一点，家如肯定是被别人陷害了。
3: 为什么陷害我媳妇儿？因为那个宋潇对我媳妇儿有企图，他就没安好心。
0: 我也知道那宋潇没安好心，我其实也应该劝佳如别到他那去工作的。
4: 哎，这么大个公司，商业欺诈诬陷，绝不会是因为这简单的几百万。我就直说了吧，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充足的证据，警方不会贸然抓人。我的建议是，你还是和何女士再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对你有所隐瞒。
3: 隐瞒？她是我媳妇儿，我能不清楚她？不可能。
1: 一凡，你先别着急，听彭律师把话说完了。
0: 彭律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办法先把佳如救出来呢？
4: 涉及的金额有点大，不过仍旧可以交150万的担保金取保。 这担保金可以当做退款，但还是要再等12个小时。
5: 我媳妇儿还得在里面待一天啊。
4: 您别激动，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
0: 这彭林是靠谱吗？
4: 不代表无罪释放。如果控制在侦查的过程中不能排除嫌疑，
6: 他在文市算是很有名气的律师了。
4: 律师指南，
0: 拿着担保钱你出，为了我姐们儿，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6: 行，出。钱不是问题。
4: 我的建议是，试试能不能找一下何女士公司那边，看看有没有一些关键证据。
7: 今天我来做饭吧。
8: 不用了，我来就行。
7: 别，今天你跟佳琪啊只负责吃。给我吧。
8: 哎，对了，没有姜了，
7: 我来点，还需要什么我就一起点了。
8: 我来吧。
7: 啊，
8: 这菜洗过了直接切啊。
7: 行。
8: 嗯，
7: 哎，对了，葱跟蒜一起买点呗。
8: 好嘞。
7: 啊！
9: 我还在等你，在你没有回复的每一个日夜。

0: 冯丹，我是侯媛媛，我想跟你谈谈。我们能见一面吗？
1: 这是您的东西，您清点一下，看对不对？因为手机跟案情牵连，所以我们暂时要没收您的手机。等案情结束以后，我们会把您的手机归还的。现在可以走了。
2: 好了。
0: 谢谢。
2: 我们走吧。媳妇儿，哎呦，你受苦了。来，
3: 好像真瘦了。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茶不思饭不想，我一宿没睡。你要再晚出来几天，我跟你说，你老公人就没了。
0: 跟我说什么呢你？
3: 来，你刚信任田东，彭律师田东找来的。
0: 谢谢。
4: 哎，别客气了，都是自己。
5: 行了行了，该我了。
6: 哎呦，受苦了，亲爱的。
5: 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赶紧的，现在就换上，去去晦气，
3: 来来来，
5: 快点。
0: 这你也想得出？
5: 那当然了，从今天开始啊，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7: 目前啊，人已经成功取保了，但并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时候。当务之急呢，我们是要找出证据，能够证明何女士的清白。这时间可不等人啊！
0: 我在里面跟他们说了很多遍，我真的没有挪用资金，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
8: 对方这么明显，那就是要陷害。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甚至以我的经验，我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对方很有可能就在销毁证据。如果不能先发制人的话，不能证明你的清白，当案件转交检察院的时候，还是要提起诉讼。
0: 老公，你把你手机给我，给宋潇打个电话，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3: 我一直打呢，没人接，都去公司门口堵了，也见不着人。
8: 那这样，明天咱们事务所见，商量一下后面的事儿怎么办。
4: 行行行，那明天过来找您吧。
9: 辛苦您了。
4: 好，
9: 谢谢，
8: 再见。
4: 行了，那赶紧带他回去休息吧。
3: 那咱们也走吧。
4: 好，走吧。
0: 走了。
4: 你干啥呢？人家两口子团聚，你跑去干嘛？
5: 开车门。

0: 宋潇不接吧？
1: 我连 Lisa 都打
0: 都不接。
2: 你给文博打个电话，让他联系小山。
0: 打了，小山失踪了，文博正找他呢。
2: 小山失踪了？
0: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肯定有猫腻儿。

你还真来了？你说他爱你，为什么回绝你呢？你倒是。

0: 我解释解释啊？
1: 他就是那么说，
0: 他这么说我还这么信了呢。幸好啊，我看过你们俩的微信记录，之前呢是我冤枉他了，现在我们准备一家三口的好好的踏踏实实的过，你就死了这颗心吧。
1: 你不要为了惩罚我而牺牲你自己的幸福啊。
0: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绕啊？我没听懂，我缓缓啊。
1: 哥呀，陈，
0: 哎呦，你是为了我好啊？
1: 你跟陈丽，你们俩之间本来就有问题，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造成的。我见过他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在吵架。
0: 老夫老妻哪有不吵架的呢？是。我们俩在一起时间久了，爱没有以前这么浓了，但是我觉得像韩晶晶那样的跟你在一起这么久还这么有激情这么执着的男人也挺少的啊。哎呦，时间不早了，我就不陪你聊天了啊。我们家男人啊虽然相信我，但是我也不能太过分，这个点儿啊我得回家伺候老的还有小的就寝了。
1: 嫂子
0: 别叫我嫂子。谁是你嫂子啊？一口一个嫂子却觊觎你哥乱伦啊？
1: 你为了拆散我们你连佳琪的学业都要牺牲吗？
0: 这跟佳琪有什么关系？
1: 这跟佳琪怎么没有关系？你就这么耗着佳琪怎么读书啊？这才是你最该操心的事情吧。
0: 你管得可真够宽呐，你也太闲了吧。啊，
1: 我没有生育能力了你知道吧？陈丽跟你说了吗？
0: 陈丽现在什么都跟我说，
1: 如果你能成全我们两个，我会对佳姐好的，我会把她当做亲生女儿。
0: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死呢，我闺女不缺吗？
1: 嫂姐，
0: 我不是你姐，
1: 我对陈丽是真心的，只要能跟他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付出。我知道佳琪对于他来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也会跟他一起对佳琪好的。
0: 你听我说完。
1: 我有些积蓄，我妈妈过世以后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钱，我可以送佳琪出国读书啊，他想上哪我就供到哪，大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只要他能读下去我就可以一直供下去。
0: 你脑子有病吧？啊，我们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佳琪出国念书，更没想过用你的钱。你的钱留着养老吧。哎，
1: 我是德国国籍，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她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她也不用离开你啊，
0: 她还是你女儿。神经病啊。我
2: 文博，我们分手吧，我不值得你爱。文博，我们分手吧，我不值得你爱。
3: 这是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都试过了，打电话也不接。
4: 这好好的说走就走，
5: 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能去哪儿啊？不会是遇到坏人吧？
6: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7: 警方现在很有可能认为江小山作为从犯畏罪潜逃了。
8: 这怎么可能呢？
7: 如果始终联系不上江小山，那如何证明何女士的清白？从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更像是同伙作案。我认为现在应该先联系宋总，只要他愿意不予追究，一切都可以私下再谈嘛。
4: 我去吧，我去找宋潇。文博，你继续找小山。
6: 哎，小丁，他这么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是回老家了呀？
8: 有可能。哎，这样，我之前给他爸买过东西，问过他河北老家地址，我去那儿找一趟吧。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公司吧。
4: 媳妇儿，不是我不让你去，就你现在这身份不适合去公司吧？
7: 对，何女士现在作为嫌疑人确实不适合去公司。
6: 行了，你跟我去一趟小丁家，我们去。

0: 附近问问邻居看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1: 我也陪你们一块儿去吧。
2: 好，那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3: 老公，你见到宋潇以后，你好好说。
4: 我知道轻重啊，放心吧。
3: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那我先过
5: 去。大爷，您看看这个姑娘，您见过没？说她就住在这附近。好像见过呀、啊，您是住这儿的人吗？哎，哦，你也住这附近啊？您想想看，可有见过没？
6: 哎呀，这女孩我见过呀。
5: 啊，您见过？
6: 是啊。
5: 在哪儿见过呀？
6: 那天呢，就在这路口，还停着一辆车呢。
7: 跑车？
6: 啊，对，
5: 是吗？
6: 是一辆跑车。哎呀，老大哥，您这俩狗还真好看。哎，我拍个视频呢，我发抖音上去。哎呀，真好看！我呀，还录了一段短视频了，你看，你看，他们在看什么呢？走。
5: 这个阿姨见过，见过他们，哎，这儿还有视频呢。
6: 怎么样？是。就在这路口，当时还停着一辆车。
5: 看看这个、这还有视频，你看是不是？
8: 哎，这不那个宋潇那助理叫什么来着
3: ？Lisa。
8: 哦，对，就是 Lisa， 是他吗？
3: 是。
5: 如果这个车真是江小山买的，那人家律师说的没错，他很有可能被收买。
3: 能把这视频传给我们吗？

0: 你好，那个你帮我给那个庭园打个电话，问问宋总在不在。
1: 先生不行，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0: 他不在我就走了。
1: 真的很抱歉，先生。哎，宋总。
0: 哎，宋总，宋总。哎，我叶一凡。
2: 哦，一凡，你好。
0: 我总算找着您了。
2: 什么事儿吗？那个
0: 嘉如那事儿您知道了吧？
2: 哎呀，我也没想到嘉如会出这样的事情。这事儿给公司也确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0: 您不会相信嘉如真会挪用资金吧？他的为人您应该清楚啊。
2: 别着急，我相信经过调查呢，警察会还大家一个真相啊。别着急。
0: 哎，宋总，
2: 我还有钱。
0: 宋总，不，你这是您帮你帮我。
3: 不好意思，不能过。
4: 不好意思，先生，
0: 我跟他是朋友。
3: 抱歉，先生，
0: 你们总盯着我干什么呀？我是小偷啊。
3: 不好意思。
0: 行，我走。
5: 哎，你干嘛？站住！
6: 找死吗？
0: 宋总，帮帮忙行不行？算兄弟，我求求你了，帮帮嘉如，只要你说句话就行了。宋先生，能不能说句公道话？放开我！
7: 叶先生，不要再纠缠了，事实会证明一切的，你赶紧回家吧。
0: 宋先生，
8: 老实点，
0: 放开我！
8: 告诉你以后别再来了，听见了吗？
9: 宋总，回头我去跟保安部打招呼，让他们加强安保。
10: 方文斌那边有动静了吗？
9: 没有，可能还不知道何嘉如的事儿。
10: 想办法消息传过去，让他知道。
9: 好，我马上办。宋总，要是方文斌不出面怎么办？我们把宝都压在何嘉如身上，是不是有点冒险？
10: 我赌的是个轻重，在西双版纳，何嘉如拒绝了他，回来的安仁深伤了很久。现在何嘉如出事了，

0: 你们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何家如的师妹？
1: 认识，比我们小一届。
0: 听说她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150万。

0: 是吗？啊，咱们群里啊，可有不少事业有成的，要引以为戒呀。
1: 整个
2: 工人
1: 那
2: 150万，
1: 都这
3: 种事儿，快
4: 说，快说呢！你能
3: 用雷聊什么呢？说呀，
5: 佳如姐，何佳如怎么了？啊，听说佳如姐出事儿了，好像被警察给抓起来了。
3: 他不是去了庭院吗？出什么事儿了？
5: 好像是挪用资金。
3: 开什么玩笑？就以他的智商，挪用资金他会吗？
4: 消息保真，同事小群都传开了。
6: 别胡说八道的，好好干活，把你们这些策划案好好弄一弄，把何佳如原来策划案拿出来。不会写还不会抄啊？
3: 喂，是，我是李青青的妈妈。他爸呢？好，我马上过来。我解释一下。
4: 没事。青青，你别不说话，你有什么说出来。哎呀，青青，你别使劲咬自己。你这样会弄伤自己的，
7: 青青，你站起来好不好？你有什么站起来说。要是老师误会你了，你就说出来，老师愿意听。
4: 对，
7: 一会儿你妈妈就来了，你也可以跟妈妈说啊。
6: 李青青，你是不是偷考卷了？
7: 怎么学会偷东西了？你为什么要偷？谁教你偷的？你爸妈平时怎么教你的？哎，你还在哪里拿出来？
4: 青青，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7: 我不吓到他，他总长记性，他让妈妈失望了。
4: 青青，
7: 你怎么会偷东西的？谁教你偷东西？
4: 你打孩子？
8: 爸爸救我！
4: 爸爸救我！
9: 别着急啊！好，青青别怕啊！你能不能告诉爸爸那个 U 盘放在什么地方了？
8: 我吞下去了。
9: 吞到肚子里了！哎呀，你赶紧上医院！哎呀，
4: 快打120！
6: 青青。
10: 哎呦，方蜜啊，大驾光临，你也不提前通知我啊，我好好迎接一下。
11: 去公司找你，你人不在，我猜你就是在这儿。
10: 方蜜莅临指导，有什么指示？
11: 指示可谈不上，我来了解个情况。
10: 了解什么情况？啊，请喝杯茶。
11: 我听说这儿出了挪用资金的事儿。
10: 真是好事不出门啊！确实有。前阵子呢，审计查账，发现了些问题。我也没想到佳如会这么做。我估计是他最近压力太大，家里的事一直在折磨着他们，所以他才会……
11: 佳如，他怎么可能挪用资金呢？
10: 哎呦！这事儿是我疏忽了，我处理太草率了，我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应该请示您，这事该怎么处理？
12: 哎呀，我的错，我的错！你说现在公安机关也介入了，哎呀，
11: 宋清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10: 方蜜，我葫芦里能装什么药？出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无奈。
12: 我知道您是个重情义的人，佳如在你心中的位置很重，你也一直很关心你这个小师妹。她事情已经出了，我们总要坐下来慢慢去想办法解决吧。
10: 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句话，我随时能还她清白。
11: 我一句话。我说什么呀？
12: 您只要在我们新建小区学区划片的事上说说话，那我们不就成了合作关系了吗？

0: 我没这个权利，文斌，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就是看你想不想帮这个忙。这是对你来讲易如反掌，你帮我这个忙，加入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而且以后你就是我们公司未来的。
1: 隐形股东，这是原则问题，那就是没得商量了，方敏啊，你有你自己的原则，我们公司。 也有公司自身的原则。既然你不把我当朋友，那你也就不要干涉我们公司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正当举措。

0: 宋潇啊，你这件事做的可太卑鄙了，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方蜜，这可是佳如啊！你只要一句话，这事就能解决。你忍心看着她进监狱吗？你打错算盘了。
2: 家琪的事儿，我也想跟你聊这个呢。你先说。我想把东如的房子给卖了。
1: 卖了以后呢？让佳琪读私立，或者出国念书。你的主意还是冯丹的主意？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见他了，在东如。
2: 他人现在在东鲁，
1: 你眼睛真这么大干嘛？想见他，可是他已经走了。
2: 不是，这跟他没关系。你跟他聊什么呀？
1: 我知道你拒绝他了。我不想跟你追究细节，但你一定是给过他希望。
2: 哎呀，
1: 行行行，你先听我说啊。你做出现在这样的决定，我替佳琪谢谢你。
2: 这不是为了。
1: 不光是为了佳琪，为也是为了……
2: 行了，我也不敢受了。你能为了这个家，还顾及到我的感受，
1: 也算我这些年没有白白付出。
2: 哎，
1: 好，行行，咱们不说这个，好吧？咱们就说佳琪，说学校，好吧？
2: 行。
1: 出国留学是条不归路，不是我们这种家庭能够支撑的。一旦选择，如果撑不下去，孩子这一辈子就毁了。我们很多年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可行的话，我当时就不用抛家舍业的到东如来。
2: 咱现在说这个呀，都没用。就算是让他现在回去了，读个插班，这就是个权宜之计。到最终呢？
1: 还得是找一个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2: 留学，德国留学。对啊，先读国际学校，然后再出国读大学，就是德国呢，可能费用会便宜点。当然了，也可以去美国。咱们到最后要征求一下佳琪的意见，
3: 所以就是得把东如这房子给卖了。
2: 要是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咱们再凑不上来，还得想办法把平整的房也给卖了。总不能让佳琪没有学上吧？我现在啊，就在网上搜搜，咱们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0: 我是陈佳琪的父亲，陈佳琪。
1: 又是你，你还有脸来啊？走，现在跟我走。
2: 医院，
3: 我要退学。这都什么呀？
0: 别看了，别看了。哎呀，你行了。
2: 佳琪跟着我，以后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都可以读到非常好的学校。他也不用离开你，他还是你女儿。
0: 我刚才找了一下，平城的学校愿意接受佳琪了，咱们可以回平城了。
2: 那这之后呢？中考去哪儿？
0: 还得回东儒。
2: 我这恶名在东儒教育圈都已经传开了，佳琪回去怎么做人？
0: 这中考还好几个月呢，等佳琪考上高中了，那没准那老师那病都康复了，这事儿兴许也就过去了。
2: 那万一老师还没有恢复，这事儿过不去怎么办？这初中这么多人，等升到高中了，他们万一还排挤佳琪，佳琪怎么办？这事儿是我惹下的祸，我不能让闺女受委屈。
0: 那你想怎么办呀？又来了，这我不签。
2: 不是，你听我说，这就是为了佳琪好。你跟我分开，我不恨你的，我感谢你一辈子。我这不是说气话，我说的是真的。这离婚协议书你签了吧？啊？
0: 你有病吧？就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你是不是就想着办法的，想要跟我把这婚离了我？
2: 佳琪回来了。

0: 考试呢。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我们家旁边一个阿姨自己手工做的饼干，零防腐剂的，特别好吃，您尝尝。
1: 拿回去吧。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1: 你不用在这勉勉强强的跟我承认错误。这件事儿到现在这样，我也有问题。不过这样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对不对？你呢，可以好好的跟你爸妈回平城去读书去了，啊，不用在这受委屈了。
0: 老师，我不想回去。
1: 你不想？那你是说你想融入我们这个班集体吗？啊？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打心里头有多排斥我们这个小地方？
0: 老师，
1: 你别着急否认。我就问你，既然你不想离开这个学校，可你又是怎么做的呀？郝微微想跟你做朋友啊，每天跟在你后头，热脸贴着冷屁股，你给过他一个好脸吗？学校组织的冬令营、运动会、秋游，这些集体活动你参加过一次吗？还有，班长啊，动员你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你不想去也就算了，可你还说什么哦，怕评委老师听不懂你的发音，你怎么想的？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整个英语教研室的老师都跟着我屁股后边问我啊，说你们班那个陈佳琪到底是哪儿的人啊？是外国人吗？是美国华侨吗？
0: 不是，我承认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这边确实是有抵触情绪，我不想跟任何人

0: 做朋友。
1: 只是刚开始吗？
0: 后来大家也都讨厌我了，我知道错了，老师。
1: 好了，这现在这结果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啊？你爸妈呢也终于松口要把你带回平城，你呢就应该兴高采烈地跟他们回平城。回去吧。

0: 什么呀？我说错了吗？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
1: 出去，谁让你进来的？你想把我妈气死吗？
0: 儿子，
1: 出去。你给我出去。
0: 儿子，你别。
2: 儿子，
0: 你别
2: 让我回去。
0: 儿子，你别
2: 让我回去。
1: 儿子，出去。
0: 儿子，你别拽。
2: 儿子，让我回去，小姐吧。
0: 你起来，你起来。
2: 老师，我爸妈因为我要离婚了，老师。我妈要把我给一个阿姨，一个她最痛恨的第三者。我妈来东如的时候，她住进了我家了。她说她让我妈把我爸让给她，她有德国国籍，说可以带我去德国上学。我妈说答应了，老师，我要是走了，我妈一个人会活不下去的，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听听话，我好好上课，我学校的活动我也积极参加，我不浪费一粒粮食，我跟好人做朋友，我其实挺想跟他做朋友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老师。
0: 你先起来，你起来，啊，先起来啊，
2: 哎，老师，
0: 你看你都什么样子啊，快起来。
2: 去德国，
0: 好了，
2: 你原谅我吧。
0: 好了，我原谅你。那可是以后也得看你的表现，听到没有？
2: 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老师，你尝尝这个。

0: 折了这么多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小山不会出国了吧？
1: 不会的，他好不容易攀上宋潇这棵大树，不会舍得走的。
0: 该找的地儿都找了，除非天上掉大饼。老公，如果我真进去了，那你可得把爸还有妈还有乐乐照顾好。
1: 说什么呢？不会的啊，老公在，不会的。谁呀？
0: 刘静。喂，吕姐。行，我马上到啊。

刘姐，青青到底怎么了？刚睡着，咱们外面说吧。

是我把孩子逼得太紧了，我跟他说，落下第一，就不能再去唱京剧了。可京剧是他的命根儿，他是有多怕我呀？平时放学，他就在老师的办公室等老师下班。那天老沈开会，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电脑没关。 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秦琴没忍住，就上去考了下来。正好有老师进来，就问他，他死不承认。后来知道老师要打电话给我，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

0: 哎，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如果一会儿真找到小善了，你能先别报警吗？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善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1: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0: 行。
2: 哎，哥，那边是这个吗？
1: 这看不清车牌号啊。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那天老沈开会，老师把他带到教研室之后就出去了，电脑没关，上面正好有刚出的试题，秦琴没忍住就上去考了下来，正好有老师进来，他竟然把 U 盘吞到肚子里，他是有多怕我呀？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失败？我这两天陪着青青，我就在想，孩子这么小，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我不好，我这妈当的。我老是逼着他学习学习学习，从来没有顾过他的感受。人家说言传不如身教，是我这个妈妈没有给他

0: 做好榜样。医生说我的青青有重度抑郁症，他还那么小，
1: 玉姐，青青还小，你们还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好好弥补，一切都来得及，会好的。
0: 你的事到底怎么样了？他们说你挪用资金，我是不相信的。
1: 小山失踪了，大家都在到处找他，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
1: 什么？
0: 你们杀妻那天，我们俩不是在你的警戒室门口碰上了吗？我当时扒着窗户往里看，你问我是不是想偷看你们的素材，我的确是想看看你们拍了些什么，但是我还看到了些别的。我看到了有一个人在你们的工作台上还有地上各个地方放了些东西，鬼鬼祟祟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可是后来你过来跟我说那些话，我又特别生气，我就没告诉你。后来我知道大火的事情，我就在想，可能我看到东西跟这场火有关系。可是我现在不怕说了，我看到你倒霉了，我还有点高兴。
1: 吕姐，那天晚上您看到那个人是谁了吗？
0: 那天晚上隔着个窗户，灯光也很暗，可是我觉得那个人是大潘新收的那个徒弟
1: 枪枪。
0: 那场大火还有说你挪用资金，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佳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如果要对付公堂的话，我愿意给你当证人。
1: 谢谢吕姐。
0: 还有，我跟老沈决定等青青康复了就带她去乡下住一段时间，公司我那个职位我会推荐由你去担当，你到时候别拒绝啊。
1: 吕姐，我还是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再说吧，您保重，我先走了。
0: 去问问大潘，打听打听他那个徒弟的事儿。
1: 谢谢吕姐。

0: 师傅，我没有工作证，也没带预约条，你让我先进去，出来我给你补上。
1: 你看，你跟方秘不是很熟吗？打个电话，方秘让你进，我就放你进去。方秘，正好有人找您，说是您的老同学。
0: 早，那个，我是因为，
2: 哦。前面转角处有个咖啡厅，你去那儿等我吧。
3: 哎，你好，师傅，你请那儿去了。
4: 啊，谢谢啊。
3: 哎，那个，你好，问你一下，二号楼二单元在哪儿啊？
5: 在那边。
3: 哎，好，谢谢您啊。你好，是江叔叔家吗？
6: 哎呀，别敲了，没在家。
3: 那个阿姨您好，这是小山爸爸他家吧？那个他人没在吗？
6: 接平城去了，人家闺女啊，现在可是发达了，接平城看病去了。哎呀，这个老爷子，真是好福气。
7: 那您知道他去平城后住哪儿了吗？
6: 哦，你是？
3: 哦，我是小山他老同学。
6: 哦，小山呀，现在可有钱了，人家买了一套100多的大房子呢，叫什么是西湖院？
7: 西湖院？
6: 哎，对，西湖院。
7: 哎，好，谢谢您啊。哎，这边。
8: 喝点什么？
9: 要咖啡？
8: 没事，没事。
2: 哎呀，不必了，是为了家如的事儿。
9: 我知道了。
5: 好。
8: 哎，我听家如说你跟那个宋总关系不错，我说是实在走投无路了，求你帮个忙，跟那宋总聊一聊，通融通融。
2: 为了这件事儿，我找过宋潇。
8: 啊，找过他了？你什么时候找的他呀？他怎么说的？
2: 我跟嘉如是老同学了，
10: 宋潇利用我们这层关系向我提了个邀请。
8: 什么邀请？
10: 只要我把他的一个新楼盘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
2: 他就可以去证明嘉如的清白。
0: 你看，我说这里有事儿吧，
8: 这就他们那宋潇那孙子那一手策划的，这嘉如被他给算计了。
10: 宋潇的问题我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了，很快就会对他展开调查。你要相信，执法机关不会随便冤枉一个没有犯罪事实的菠萝。真相的浮现，只是时间问题。
11: 查到江小川住处了，在西湖院。
12: 如果我说那场大火不是意外，你会相信我吗？那场大火，还有说你挪用资金，这两件事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因为都挺蹊跷的。
13: 嘉如，还真的是你啊！
14: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莫非这就是宋总要给我的惊喜啊？
0: 哎，媳妇儿，小山住处找到了，你过来吧。
14: 太好了，老公。不过我现在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我怀疑是宋潇指使的，可能跟陷害我挪用资金有关系。
15: 宋潇这孙子确实有问题。
0: 不是，我们还是先去找小山，回头我再陪你过去。
14: 那咱们分头行动吧，我一定要把放火的那个人揪出来。
0: 那你一个人行吗？
14: 啊，我让甜甜跟我一块儿去，你放心吧。
16: 我出去一趟，在这看好乐乐了，很快就回来啊。来了，谁呀？你怎么又来了？
17: 诺诺，
18: 爸爸，
4: 叔。
5: 哎，乐乐好。哎呦，哎，你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湿度检测仪，这个蛋啊一直孵不出来，我估计跟房子里面的湿度有关系。你一会儿把这个一按就亮了，然后检测一下屋子里面的湿度，再试试看。来试验一下。
4: 太好了，
17: 在家里用过这个，
4: 我在这儿能出壳了。我看看。
5: 哎，有没有花瓶？我把这个花给插一下。
16: 我站住！干嘛呢你？你有病啊？田东，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得了什么蛋白粉病、粉蛋白病。
5: 不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
16: 行了，
5: 心肌病。
16: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和解，也只是因为你帮家如找了律师。你现在摘几朵破花啊，舔着脸登堂入室，田东，你好歹是个人物吧？啊，能不能体面一点？
5: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以前是得病，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是请你原谅了吗？通过这件事儿以后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你和儿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主心骨。
16: 闭嘴吧。谁是你的骨啊？我就是我，也不是你什么精神支柱。我回来之前赶紧走。
5: 哎，你去哪儿啊？我陪你一块儿吧。
16: 不用。
5: 行，那我在家里边看儿子啊，你早点回来。
18: 哥，这儿这么多户怎么查呀？
19: 快递、外卖，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18: 线索？哎，对了，田姐姐给我发这视频，你看一眼。
19: 车库，去地下车库看看，
18: 这好车没几辆。

0: 这车库也太大了啊，这多耽误一分钟，家族的取保就多一分钟的压力。
1: 别着急。哎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如果一会儿真找到小善了，你能先别报警吗？我今天去他老家才知道，他爸身体一直不好，小善把他爸接到平城看病，他很需要钱。
0: 我可以不报警，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能不能改，那得看他自己。
1: 行。
2: 哎哥，那边是这个吗？
0: 白色。
3: 我查了地，
0: 这看不清车牌号啊。你去找物业，你就说2145的一个车位上一个白色玛莎拉蒂占我们家车位了啊。
1: 行行行，
0: 问问是哪户业主，
4: 你等我啊。

0: 王强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个师傅，您快帮我们查查吧，就这辆。
2: 这是你们的车位啊？啊。哦，那你们俩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3: 你说这买得起房子，买不起车位，什么事儿这是？
2: 外立勇，你给查一下平恩677M4，是哪个业主的车呀？A 座1101是吧？哦，那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我跟人确认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打个电话。
3: 对，这素质。

0: 没接。
1: 哦，哎，对了，师傅，这是 B 几啊
0: ？B 二啊。
1: 嗨，哥，咱俩应该停 B 三。哎，
0: 我说你这记性，不好意思啊。啊，
1: 好，谢谢啊，真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哎，
0: 你们是哪户的业主啊？
2: 小伙子，姐告诉你啊，版纳消防部门已经确认是人为纵火了，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宋潇一共才给了你50万，你就把你家如姐给卖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小孩也太不会算计了，这可是纵火罪，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工作也没了，这后半辈子就交代了。
3: 佳如姐，对不起，我遇人不慎，都怪我。
4: 江青，你一会儿进去好好跟警察说，给自己争取一个交工不过的机会。

0: 谁？外卖？你点的外卖？
1: 我没点外卖啊！你们是不是送错了？
0: 宋先生，宋总点的外卖到了。

0: 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啊！要对付佳茹姐是宋总。走吧，跟我们去公安局把真相说出来。你现在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证人。没有用的，姐夫，宋总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我们斗不过他。
1: 你跟宋湘能把我们怎么样啊？你知道野哥跟佳茹姐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小山，你打毕业就跟佳茹在一起了，几年了？ 我不相信你跟佳茹一点姐妹的情感都没有。我知道你缺钱，文博已经把你爸的事跟我说了。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糊涂，被钱迷了心窍，是迫不得已的。相爱佳茹不是你的本意，这点信任我们还是有的。至于那个宋潇，你更不用怕他了，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假如说云南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放的，就跟宋潇有关。 宋潇想拿佳茹的事情威胁方文斌，方文斌已经铁了心拒绝了，还把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相关部门，上面已经开始调查宋潇了。据说正在查他的不法资产。你就确定他送你这套房子是合法的？到时候真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就把你给扔出来了，你就成垫背的了，你知不知道？
2: 小山，回头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我们大家都能帮你。我也知道你想有一套大房子，我继续努力，我埋给你好吗？小山，你不是那么绝情的人，你就忍心看着你佳茹姐进监狱？就算帮我一个忙，帮帮我们家，跟我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好吗？
3: 你们出去，这里是我家。
2: 小山，
1: 你要这样，我只能报警了。
0: 哎，哥，别，你别，小山，走吧，走吧。

0: 林警官，人给你们带过来了。
1: 警察同志，这车就有赃物，应该就是他用宋晓给的钱买的。

0: 马上下车吧。姐，小陈他知道错了。
1: 我跟他单独谈谈吧。

0: 小山，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夏若雪，我对不起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你会参与害我。你做了那么多年我的助理，没少为了我受气。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有缺陷，这么多年了，就跟所有部门的沟通都是靠你一个人顶着。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住你的。
1: 别说了，
0: 我知道你很优秀，真的。虽然你有的时候确实是有点争强好胜，但是你聪明，你比我聪明多了，而且你肯学，你又能屈能伸，情商又高，特别会跟人沟通。我一直认为你天生就是做制片人的料，我也一直觉得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搭档。我做策划，你做制片人，我们会所向披靡的。
1: 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不知道会把你害成这样的。其实我在云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宋总他对你不安好心了，我当时应该告诉你，我应该帮你的。可是我鬼迷心窍了，我昏了头了。
0: 小山，
1: 我一个女孩子在北京打拼不容易，我没有背景，没有机会，可是我也想要成功，我也想要出人头地，我不想被人看不起，我还需要钱。我爸身体一直不好，可是我根本都没有这个能力。自从收了宋总的房子之后，我其实每一天都睡不着，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痛苦。
2: 怎么那么久啊？磨磨唧唧的，去看看。
3: 哎，相信佳若，他会处理好的。

0: 谢，这是你给我的，你所有的宝贵经验，是我配不上。
1: 别这么说。
0: 这个借条，我没有给宋总，我现在就可以进去，向警察说明。我可以证明这个钱真的是你借的。对不起。
1: 生活这样，听姐的，我们把宋潇的东西都还给他，我们以后从头开始。

进去好好跟警察说，你放心，你爸那边会安排好的。

0: 他这是自首吧？不会进去反悔吧？
1: 他会说明白的。
2: 我再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1: 没有，你也跟了一天了，也累了，就再回去休息吧。
2: 大哥，姐，我先走了。
0: 好。文博，放心吧，只要他自首把东西退回去，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0: 你去哪儿了你？
1: 爸，妈，我跟龚老师道歉了，
2: 他原谅我了。
1: 我可以回学校上学了。你们两个不要离婚，让那个阿姨自己回德国去吧。
0: 嗯。

0: 笨蛋，
1: 笨蛋，对，笨蛋的男孩子，笨蛋。
2: 诺诺，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1: 妈呀，
3: 还顺利吗？
1: 叶叔叔，诺诺说你们去抓坏人了，怎么样啊？
3: 叶叔叔一出手，那还不手到擒来啊？饿了吧？乐乐，带佑诺回家，让爷给做好吃的。嗯，
1: 好的。
3: 那个，你去吗？
2: 去什么去啊？你还不走，还真想赖在这儿。
4: 甜甜，这次田东帮了我不少忙，你得好好谢谢人家。
3: 哎呀，人家都一家人，谢什么谢啊？
5: 可真出来了！
1: 进去了吗？
5: 爸，你别动，让他自己出来。
3: 嗯，这是啥玩意儿啊？
1: 鸭子吧？鸭子，爸爸，不说是孔雀吗？哎
6: 呀，我说可能是孔雀。
2: 说自己上山务农呢，鸭子蛋、孔雀蛋都分不出来。
4: 孔雀蛋也好，鸭子蛋也好，都孕育着一种新生，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
1: 哎呀，抓到我了。
3: 看看啊，看看我媳妇儿这思想高度啊。
7: 我最后问你一遍，是不是你指使的王强强故意纵火？其实警方早就掌握了你们的犯罪过程，负隅顽抗在事实和法律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我建议你啊，给自己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4: 好，我说是宋总，是宋潇，是他指使我干的，是他让我拷贝了《独舞江湖》的素材，又让我给枪枪打了50万，让他烧了剪辑房。宋潇认为方文斌他会因为深爱何佳如而帮我们，只要我们陷害何佳如，方文斌就会来求我们，这样我们那些房子就会因为方文斌划到师大附中的片区里，从而提高房价。
8: 进来。
9: 宋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场。

0: 我可以来祝贺你啊！祝贺你的《独舞江湖》上线第一天点击率就破1000万，一炮而红！
1: 谢谢吴总，谢谢大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公司最近真的对《独舞江湖》太上心了，还有小韩带领的宣发部门真的没日没。

0: 夜的在赶进度，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嗯，咱们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坐，嘉蓉。
0: 谢谢。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实不相瞒，我来呢不光是来给你庆祝的，我还带着任务来的。
0: 什么任务？不是刚定了明年的盈利目标吗？不能再高了，已经到顶了。
2: 不不不，是这样，这次的公司福利分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0: 嗯。
2: 啊，你的劳务合同呢也该续约了。董事长的意思呢是想让我跟你商量一下，如果你愿意签一个10年的长约，那么总公司愿意再帮你协调一下，找开发商再争取一个名额。
0: 诱惑我？
3: 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继续留在鼎铭。至于房子嘛，
2: 这是公司呢对于挽留人才的诚意，也是对于当初呢没能认真调查事情的真相的歉意吧。啊，我们相信你会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我们也相信只要公司给你足够的创作空间，你也会一直跟我们一起奋战下去。
0: 如果公司要是一直能给出目前的这个支持力度，让我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未来10年我不会跳槽。
2: 嗯，
0: 这房子我要的也不心虚。
4: 行，提剑纵马，诗酒趁年华，我们一起努力吧，小吴。
5: 哎，你拿大了你啊！
2: 说定了，不能变。
6: 来啦！
7: 哎，是我。
6: 你怎么回来了？
7: 啊，佳琪，佳琪，你看，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
6: 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
7: 啊，爸爸呀，辞职了。
6: 啥？
7: 哎呀，就是说呢，我以后呢不走了，就在东儒啊找份工作了，就陪着你跟妈妈一起过这3年了。
6: 真的？
7: 真的呀。
6: 哎呦，
7: 哎呀，好了，哎呦，好了，
6: 哎呦，哎，爸爸拿进去，帮我拿进去。
7: 拿。
6: 你好，你看谁来了？
7: 哎呦，我这高兴呢。
6: 啊，你真的辞职了？
7: 啊，真辞职了呀！哎，我也想明白了，咱一家人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6: 我不知道你回来，我现在多做几个菜去啊！
7: 不用不用，哎，把这切了，我来。
6: 哎，不，衣服脱了。
7: 行。
6: 哎，那个一会儿再做一个你最爱吃的那个糖醋排骨，好吧？我看看来得及来不及啊？
7: 行，我先把这个烤鸭弄出来啊，来。

0: 回来啦！
1: 小孔雀飞呀飞，飞呀飞。
2: 乐乐。
3: 爸爸，你看小孔雀的泳池。
2: 乐乐，这小鸭子就是小鸭子，不要总叫人小孔雀，各有各的命。咱们呢，该努力努力，其他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爸妈，别忙活了，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0: 啊，好，啥好事啊？
2: 快过来。
0: 来来，火先关了。啥事？
2: 那个加入公司给的那个认购指标
0: 啊，
2: 咱们要买那个新房子。
0: 嗯。
2: 今天已经把认购书签下来了啊！
0: 啊！哎呦，真的呀！
2: 一楼啊，大三居
0: 啊，
2: 那个有个小园子，爸，以后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啊！咱们家以后的绿色食品就都交给你了。
0: 哎呀，
4: 附近还有个大广场，您可以天天去跳广场舞，两分钟就到了。
0: 哎呦，真好，真好，真好！
5: 哎，这可太好了！我今天啊，多做两个菜，咱们庆贺庆贺。
0: 哎，俩菜哪够啊？多加几个菜啊！
2: 我们有新房子了，离你的新学校特别近，而且那好的老师啊都轮流上岗，知道吗？爸爸以后再不担心你的学习了，屁股上也不会挂鱼钩了。那个爸，还有一件事，爸，
5: 哎，
2: 这次没骗你们啊，
5: 哎，拿出来，快拿出来，
0: 啥事儿啊？
5: 拿出来，拿出来，
0: 还有好事儿啊？
4: 这次是真的。
0: 小小的哎呀，佳如怀孕了！哎呦，
4: 乐乐，你这次真的要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有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了！我们有二宝喽！欢迎领导光临验房。
4: 真不错呀。嗯，
2: 这个大型洗肺机现场，你看一点脚臭味都没有。
6: 嗯，真好。
7: 爸爸，我的房间在哪里？
2: 我怎么能把我大儿子房间忘了呢？走
8: 房间。
2: 你是哥哥，睡上铺啊。小满睡下面，来，咱们屋啊离孩子近，就在旁边。
9: 妈妈的房间。
2: 这屋小了点儿，朝北。
10: 不小，挺好的。妈是吧？
11: 嗯，挺好，挺好。
2: 妈，有点对不住啊。你看，这实在安排不上您的房间啊。不过我已经打探好了，楼下有个半地下室，他们那个开发商要当物业，我准备给拿下。到时候咱们一打通，咱就复试了就成。
10: 行啊，那钱够吗？
2: 那田东不说现在又有钱了吗？我准备这两天请他吃个饭呢。
10: 你就可着田大粗腿，一条腿抱吧。
2: 他跟田地和好，要咱没咱们帮忙，能行啊？对于他们来说，钱能办成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妈，你就放心啊，你等等。
5: 儿子，哎呀，儿子，我这房间太好了啊，又能看花园，又宽敞，住俩人都宽敞。过来看看，瞧瞧，来，来呀，瞧瞧，快快。
2: 你妈叫娇娇，
10: 刘玉娇吧？
5: 哎，快！
1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呀？当着孩子的面叫我娇娇？哦，你这个，
5: 我，快快快，来来来来！我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2: 我也不知道啊。
5: 不挺好吗？房子你解决了，
12: 不是
5: 你妈有地方住了？
12: 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哎呦。小满啊，你就不用叫姥姥了，叫奶奶就可以了啊。
12: 凭什么？为什么不叫姥爷？
2: 我还倒插门啊？那行，反正我爸也无所谓，行，叫姥爷姥姥都行啊。下
12: 班的男人，右边，右边往下一点，
5: 就是往下一点，行不行？
12: 行，
5: 行不行？行。哎呀，佳琪，快来呀！哎呀，太棒了，你给我好好考啊。下次再给我考好了，我有那个大的奖励给你啊！
13: 好，什么奖励啊？好好念书应该的，没什么奖励的啊！
5: 不是你怎么老拉我后腿？
13: 我
5: 这是奖励姑娘的，这怎么了？你以为这题容易？容易是怎么着？你小时候你能拿我几个奖状啊？你啊，是不是？我们曾怎样遍体鳞伤，
14: 会不会一生面对？
6: 慢点。
2: 哎呀，大舅。
8: 到家了。
2: 红了。
4: 哟，乐乐会写妹妹的名字了。
2: 你知道妹妹为什么叫叶小满吗？
8: 不知道。
9: 老话说天际满，人际全福，花未全开月半圆，这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
6: 对啊，你说人生要是没有一点遗憾，那得多无趣啊，是吧，爸？啊，
5: 没错。
2: 你跟妈太没意思了，还瞒着我们。我跟佳柔都商量好了啊，以后呢就叫小满，管你叫老爷了，你就倒插门吧。
5: 行，叫啥都行啊。

0: 咱家从今年开始啊，过几年苦日子，咱们家还得换房。
1: 你在哪儿？你跟谁在一起？
2: 你的爱人把财产提前给转移了呢。
0: 想过就一心一意过，不想过就一拍两散。
3: 没事啊，对不起。
4: 咱一家人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5: 人生就是不断新生的过程，所以我们都得往前看。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一起动。

0: 身上那个平衡。
1: 哎，依我看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0: 金殿，吵吵闹闹，岂不是满朝官府臣相吗？
1: 站住！
0: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呀、
2: 啊，皇上。

绕不了你，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出这口气儿了。
1: 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脂也没拿来，爸爹没要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受点我的棒槌八出站桩，问到打问，舞到打舞，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0: 文劝蜀道，霞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
1: 叔叔，
2: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1: 阿姨
3: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2: 卖包子喽，
4: 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1: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5: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5: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哦，
0: 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5: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

0: 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1: 您别急，慢慢说。
0: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2: 啊！
0: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当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1: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3: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0: 你
1: 就开个价吧。
3: 300两。
0: 什么？
3: 拿走吧。
0: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2: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1: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2: 谢谢梅老板。
1: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2: 啊，我想起来了。
4: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得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2: 原来梅老板就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小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道》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侠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蓄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豫剧《伙夫》现场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之后为您安排的是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四郎探母》，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天龙八部》，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

0: 剧追鱼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粤剧九金姑娘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暖阳之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潘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单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8: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9: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将军，西夏县有消息了！
1: 啊！快说说，派去的第三任县长到了
0: 没有？
1: 没有？这么说，他还在板道上？
0: 他在板道上都听说了。这第一任梅县长叫土匪，割了一只耳朵；这第二任梁县长又叫土匪，剁了一只手指头。哎，这第三任新县长一听说，当时吓得都半身不遂，说啥都不敢了。
1: 大胆混账王八蛋！
0: 大将军，
1: 我堂堂的大将军，亲自委任的县太爷，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李副官，
0: 哟，
1: 马上派人追他回来，先打四十军棍，叫他右腿走不成路，给我爬到西夏去。
0: 是，大将军，还有这个，
1: 这又是啥玩意儿？
0: 西夏县首府魏静斋伙同26名乡绅写给大将军的呈字，请求速派县长。
1: 派县长，派县长，我到哪儿去给他找个能行的县长啊？我叫你张榜招聘预备县长的事儿，你去办了吗？
0: 办了。
1: 有人看榜吗？
0: 看榜了不少。接榜了没有？
1: 没有。咦，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多吃粮饷的，到了紧要的关口，连个露头的也没有啊！哎，要不你先替我当一阵子行不？
0: 我
1: 啊，
0: 大将军，我这个副官咋来了？恁老人家还不知道？要不是俺三姨他姑父金子的表妹。
1: 去去去，别说了，请各位团长。
0: 是，请各位团长。
2: 请各位团长。
3: 立正！将军，
1: 你们都给我听着。
3: 是。
1: 咱们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
3: 是。
1: 咱们都是为了占地盘。
3: 是。
1: 要是再派不去县长，咱们没军饷，没粮食，困死你们这帮兔崽子，饿死我这个老王八蛋。
3: 是。
1: 什么？

0: 也没有。
1: 那他是哪里人呐？
0: 他是咱将军府的人呐。
1: 哟嘿，咱府内出能人了？

0: 解绑了。
1: 有人解绑了。
2: 是。
1: 快说说这个人可有问病
2: 没有？

0: 领个让。
1: 师傅，
0: 都说这西夏县是鱼米之地，富庶之乡，怎么连县衙门都弄成这般破败相啊？
1: 师傅，这就叫富了和尚，穷了庙，都顾自家捞钱票，不捞白不捞。师傅，这回呀，可该你捞了。哎，
0: 该我受罪了。咱们出到此地另立炉灶，想炒炒这道菜，要是不受点罪，那谁都来当我这个县长呢？
1: 师父，没有你啊，我也活不到今天。不管受多大罪，我都跟你。
0: 灵儿啊，咱们爬山涉水，走街串巷，翻贫问苦，水户爷和彩霞姑娘这家人，咱们非找到他不可呀。一句话，这面要是揉不进刀，就没法做锅下菜呀。
1: 您就放心吧。
0: 林根儿，
1: 师傅，
0: 关上门才是师徒，在官场上你可叫我县长啊。
1: 那我就是师爷了。
0: 牛师爷，
1: 马县长。
0: 牛师爷，
1: 马县长。啊，
2: 县长大人有人求见。
0: 哦，这是谁的耳朵这么长？我前脚刚到西夏，这火还没点着，这佐料可就到了。
2: 是西夏县首富魏敬斋，
0: 就是自称魏老善人那个大财主。
2: 正是，还有两名乡绅。
0: 哦，
3: 师傅，买卖来了。
0: 好，先开一巴掌，传他们进来。
2: 是。
0: 哎，赶快换件衣服啊。
3: 好。嗯，
0: 哎呀，老佛爷都没了还穿这玩意儿。哎，帽子帽子帽子。
4: 西夏县百姓魏敬斋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灵儿啊，
3: 师父，
0: 你看看这一嘴是啥料啊？
3: 我看不是什么好料，老姜、羊角葱、独头蒜，
0: 乖乖，这仨都挂辣味儿啊。哎，你们都起来吧。
4: 多谢青天老父。
5: 我说马老大人呐，您在一路上受尽了风霜之苦，是俺驴之劳，我等小民呐讨背点薄礼，在这夜深人静，以表我等为老之情。
0: 哎呦，我的妈呀，上菜啦！
3: 啊，这是甜头的。
0: 乖乖，甜大发了，可是有点苦味啊，多少当官嘞都栽到这上头了。
3: 咱们不收。
0: 不行，黑道也得走，白道也得留，要是把这些甜头炒一个菜，独吞吃了可是反胃呀。要是把它做成大锅饭，
3: 这可是好东西。
0: 礼物收下，贴上封条，一个字都不能动。
3: 明白。
0: 嗯，谁见了这么多的金银珠宝，能不慌花了眼吗？可惜呀，可惜。
5: 哎，老大人，能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本县无功难守楼啊。
5: 哎，守楼是必

0: 本县刚进门槛，这宫在哪里呀？
1: 老大人，只要恁老先收下这见面礼，为我等伸冤报仇，便是大功一件。
0: 干卿，你是要告状吧？状纸写好了没有？
1: 有。
0: 好，一纸诉状。

0: 县太大人要与我等做主啊！
1: 遭到捉拿过江龙是归案正法。
2: 本县要是没有这正磨法面的高招，还能跑到这儿来卖烧饼吗？你们先回去吧，等候我的家人。
3: 干爹，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3: 这鱼没卖了，
4: 这是买剩下的，先拿去炖炖。
3: 哎，干爹，打听新县长的事儿有消息没？
4: 打听了，等爹喘口气儿再说。

0: 可让我怎么个闺女说呀？
1: 干爹，你生气了？
0: 不是我生气，他竟是些欺人的事儿。
1: 你是说新来的县长？
0: 可不是，新来的这个县长还不如前两人狗官呢。你就听他的名字吧。哎，
1: 他叫啥？
0: 他叫马虎土。
1: 马虎土
0: 可不是个东西了。
2: 你看看我上的节骨眼里边正在夸我呢。
3: 师父，咱们回去吧。
2: 好不容易找到地方了，往哪儿走啊？
3: 又是欠的，又是乐的，那又是骂的。
2: 你没听人家说吗？不挨骂长不大。
3: 耶，那是爹娘骂孩子。
2: 对呀、啊，老百姓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心里不痛快，有妒火，怎么挨两句骂着算得了啥呀？
3: 你倒想得开。
2: 大实话，一锅滚开的炖肉，一瓢凉水往锅里这么一挤，这油腻出不来，这肉你吃吗？
3: 三句话不离本行。
2: 里边有人吗？
3: 没人。谁骂你啊？
1: 谁呀、啊？
2: 过路人讨口水喝。
0: 彩霞，出门人不容易，请进来泡茶。
2: 不用废话，弄瓢凉水喝喝都中啊。
1: 二位先生请坐，这儿有现成的凉茶。
2: 哎，好。嗯，哎呦，好香的鱼味啊。
3: 想吃人家鱼了？
0: 咋，二位想吃鱼啊？这鱼倒是有，改日再请你们，今天我心里

0: 哦，你心里不痛快？
1: 被人气的了。
0: 哎呀，你往这儿看呐、啊，站不看相，一治百病啊。
2: 二位先生来的可太是时候了。
0: 谁说不是啊？头句嘛，我就到了。
1: 咋？刚才我骂人你听见了、哎、
0: 随着你的骂声我就进来了。
1: 我是心里着急，一提起马糊涂，我这心里就憋了慌，差一点一口气儿上不来。
0: 乖乖，这病症都在我这儿啊。
2: 就请先生给俺爹看看吧。
0: 哎，好好好，让我给大伯看看病。来来，坐坐坐坐。哎，老伯，让我看看你的舌苔啊！哎呦，肝火旺盛，毒气攻心，没骂痛快，这个毒气啊散不出来，接着往下骂。
2: 爹呀，为了治病，听先生的话，你就骂吧。
1: 刚才我骂到哪了？
0: 哎，你骂到马糊涂不是个东西。
1: 他就不是个东西，是个糊糊涂涂的混官。你就听他那名字吧，马糊涂。嗨，
3: 哎，老白，他名字叫马糊涂，可心里并不一定糊涂啊。
1: 可是个马糊涂，来到西夏县都一个多月了，他是一天大堂没做，一点正事没干，整天是走山玩水，不理民安，还贪赃受贿，连违禁斋的小老婆都收下了。恁看看，这还不够糊涂透顶吗？
3: 哦，这么说，这个马糊涂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他坏透了。
1: 你，
0: 我让人家骂你算哪个聪啊？
3: 我替他摆摆货，
0: 人家有闺女，用着你这个鸡毛蒜皮吗？
2: 爹，这么说，女儿的冤状是告不成了。
1: 孩子，你就盼吧，盼到老天睁开眼，来个好官包青天。县长要是马糊涂，那有屈的还是屈，有冤的还是冤，除非是老天问罪，雷击电闪，劈死这个乌龟王八蛋。
0: 好，这个毒气快出来了。我说姑娘啊，趁着火旺有热，往锅里头加油添醋，光说还不行，一场肝火全散，唱出来。

0: 你陪着人屁屁豺狼狠，万马欢也穿在身。
1: 你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见的黑钱比爹娘还亲。
0: 当铺一台你都要啊，你
1: 财色你心一定。

就是犯在苍

0: 先生啊，你这句话就是一剂良药呀。
1: 爹，咱也骂够了，那老人家心里舒服多了吧？
0: 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刚才我妈的话要是让马糊涂听见，非把我剁成肉酱不成。
2: 他还没有那么糊涂。
1: 哎，先生，你咋知道马糊涂的老爹啊？
3: 自己的事儿自己还不清楚？
1: 你认识马糊涂？
2: 哎，我给马糊涂看过病，相过面呐。
0: 这相面就这么灵？
2: 那当然呐。
1: 先生，也给俺爹相相面吧。
2: 那还用相吗？早年丧妻，命犯孤单，老单身。
0: 哎呀，先生，你可真慎呐。
3: 慎什么？早打听好了。
2: 哎，不是我慎呐，是你面相上带着呢。
0: 先生啊，你算的可真准呐、啊！老汉我就是孤苦一人，没儿没女，眼前这闺女
3: 还是半道上捡来的。
1: 知道的这么清楚？
3: 你面相上带着呢。
1: 你也会相面？
3: 嗯，这样相面谁不会呀？
0: 先生啊，我看你料事如神，算术灵验。请问先生，我这穷命苦相一辈子不变。
2: 哎，来来来，我给你掐指算算啊。西夏县的灾难，我掐指一算，苦到尽头必是天。你们爷俩时来运转，逢凶化吉，就在今年。我给你开个药方子啊，药到病除，绝无戏言。
0: 先生，我们这穷山沟里可没地方抓药呀。
2: 就地取材，食料生钱。哎，你看这医书上说，来来来，
0: 先生，我们都不认识字啊。
2: 那你呢？
1: 我们都不认识字。
2: 不认识字儿？那就好办多了。哎，你看这医书上说啊，去白鹤的鱼，上品白鲢。
0: 白鲢鱼，这倒是有。
2: 红烧，多放点葱姜蒜。
1: 爹，刚才那鱼就是这样炖的。
2: 当晚吃掉，不可改天与路人同食，切忌毒餐。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爹，这还不明白呀？今天晚上就吃，不能隔夜，千万不能一个人吃，要找一个过路的一块吃。
2: 哎，对了，你看看这姑娘都听明白了，你还在这糊涂了你啊？
3: 这天都黑了，我到哪去找一个过路人呐？
2: 哎，你可听好了啊，这个月银子呀，必是赊点老酒啊。
3: 哎呀，先生，这赊点老酒我可扔不来呀。
2: 老板，你看看我这有一葫芦赊点老酒给你放下，天色不早了，我要告辞了。
3: 哎呀，先生能看这玉也有酒也有，就是你这路人可不能走啊。
2: 你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再说你这地方也没法住啊。
3: 先生啊，咱边吃边聊，慢下酒，这救命的恩人我总得留啊。
2: 丁根儿，你听见了没有啊？
3: 啊，
2: 不但今天晚上有鱼吃，还有地方住，你看咋样啊？
4: 高，实在是高。
2: 老白，我吃你的鱼，你心里头痛快吗？
1: 哎呀，说了半天我才明白，爹，先生啊是想吃咱的鱼。
3: 鱼？刚才开那个鱼我房子。哎呀，先生，你可太有意思了，你可太有意思了。
4: 为吃这条鱼费多大劲儿。
3: 先生啊，我看你言语有素，举止不凡，心地善良绝非一般。请问先生，你来到我们这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干什么来了？
2: 你是水火爷吧？你是彩霞姑娘？我们到这儿来找你们来了。
3: 找我们？
4: 为了找你们呢，我和师父把腿都快给跑断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咱们玩笑开过，书归正传。老白呀，常言道，白夜浓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一片荞麦待开镰，大好的收成不能丢。老白呀，咱们吃饱了肚子还得干呐。
3: 先生之言，句句在理。谁没有妻儿老小？谁不想居家团圆？只因官绅勾结，作恶多端。魏敬斋狗仗人势，累累血案，他一手遮天，八方招然。
1: 我父母惨遭毒手，到如今也无处伸冤。
3: 多少妇女被他霸占？彩霞的姻缘就是被他生生摧残，乡亲们被逼无奈，逼上梁山。
2: 何方逊女，请老白多多指点。
3: 先生，你看，顺河而上，沿往东南，走过羊肠小道，再爬牛耳山尖。岔口莫往北走，切记急转东边。往前再走数里路，那就是少聚之地风流山。
2: 好，哪怕是虎穴龙潭，我亲自送请帖，我独自去拜山。
3: 拜风流山，刀枪林立，乌帮弄权。前人连个狗官，一个吊耳朵，一个石头断。先生你独自上山，只怕是有去无还。
2: 我决心一定，谁也不用阻拦。
1: 先生一定要去，请把此物带在身边，这是我终身聘礼，它能保你生命安全。
2: 哎呀，太谢谢姑娘了。
3: 寻找芦苇生，那是他的原名，绰号过江龙，黑狗子闻名丧胆。
2: 太谢谢老白了。
3: 先生，我看你来者不善，管的事儿比谁都宽。请问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啊？
1: 先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是不是四方的清官？
4: 师父，露露名片吧。
2: 好，露露就露露。

的马糊涂，就是本官我，我就是马糊涂挨骂的人呐、啊。

0: 笑呢？
1: 哎，我不笑我还哭啊！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好几遍了吗？我是县长啊！
0: 你是县长，我还是总统呢。
2: 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1: 我看你们二位是小丫头拿钥匙，当间不做主啊！你们领头的呢？
0: 我就是老大。
1: 哎呀，你别开玩笑啦！
3: 祖居西夏县，避难赴牛山，头领过江龙。

0: 这个油门。请问你是？
1: 我就是官府好生的死对头顾江龙。
0: 哎呦，秀阳秀阳啊，我也是。
1: 你说你是县长？
0: 哎，对。

朋友，你说错了，不是我马糊涂，怕硬起来软，糊涂光打的是明白算盘，我的杯酒气力来死到这两个。

0: 老二，你看，
1: 别赏了他的全套，
2: 黄鼠狼给几百年，
1: 我看他不像县长，
2: 当官的谁买的这么贱？
0: 嗯，哼，不管你是不是马糊涂，你可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你自称县长，敢闯伏牛山，我府前两任狗官是什么下场，你也知道。朋友。

0: 唱戏该散了。
1: 别别别，还有两场戏嘞。
2: 你够能唱的，
1: 有个好嗓子，闲着也是闲着。
2: 有个好舌头，
1: 口条。
0: 来人，有，留下他这条舌头。
1: 哎，我唱，这，我这。

师傅，算咱烧香瞎了眼，错把小鬼当神仙。你一片好心，他们当驴看。夫人之见，英雄气短，给西夏县的穷哥们丢人现眼。你们看。

绝不忘马大哥。

0: 送鞭报功啊。
1: 给谁送鞭呢？
0: 给老大人你呀。
1: 给我？
0: 老大人请看，
1: 朕非功高，本县哪里来的功敢收这块大鞭呢？
0: 老大人，有非割埋是调虎离山，化整为零是胆戈不着，如此兵不血刃就能扫除抢匪，岂不是劳苦功高吗？
2: 功德无量啊！
1: 嘿嘿，你怎么越吹把我给吹糊涂了？
0: 老大人，你这是装糊涂！
3: 喂，老鬼
0: 啊，过江龙，你上老马糊涂的当了，他收了我们的银子，又定计骗你们下山割麦，想把你们一网打尽啊！郭江龙，只要你杀了马糊涂，我当县长，咱们本乡本土的有话好说。
4: 回警察，
0: 还不将他与我拿下！

0: 你可不能杀了他呀，郭老弟。
1: 大将军，你老人家想我啦？
0: 呸！
1: 乖乖分钱。大将军，你这是干啥呀？我马糊涂上任的数月，干的眼里耳里都是烦恼，没有功劳吧也算有个苦劳，你当着众人的面子给我来了这么一口，你说我这个县长还能给你干吗？干脆你把我给免职了吧。
2: 免你没那么便宜，拿过来你看看，这些上访信都告你纵非为患，危害地方，掠夺百姓，贪赃受贿。马糊涂，你还有何话说？哎，你不是朝朝罪犯吗？怎么变丫鬟了？
1: 这你别这个那个，又惹了咱就拨了拨了菜。我马糊涂办事，绝不黏黏糊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胡萝卜就揪，嘎嘣脆，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跪下跪下，这个地方啊可是有分寸的地方，可不是人家灶台上啊。
3: 大将军，他贪污受贿，收了我们的银子，
4: 还有金条，还有珠宝。
1: 我看你们三个是砒霜拌大蒜，有毒有辣呀。
2: 马糊涂，这是办案，不是炒菜。
1: 哎呀，这是我的老本行，我说得清楚啊。
2: 少废话，那些银子呢？
1: 哎，早都给你准备好了。哎，你看看，一个字都没有动，上交军库一座粮箱吧。
2: 一座粮箱？哎，好，
3: 好，好啥呀？他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呀。
1: 放不出来，我看你是吊死鬼擦粉，死还要脸呐。来啊，
5: 走，
1: 把那把又酸又麻的绝料给我提上堂来。
5: 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0: 成这样啊！耶！哎呦！
1: 大丹婆婆竟敢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

0: 来嘛。
1: 他想吃天鹅肉，
0: 鸡肉
1: 有没有馅，露骨头像人灯塔，亮葫芦带穿
0: 牵牛肝，
1: 马县长岗上任他先定日记，
0: 坦白从宽啊。

0: 能耐呀、啊。大将军，这案子多清楚啊！
1: 是啊，这案子多清楚啊！韦景斋，你他娘的咋搞嘞？啊，连老婆也好送来跟人家睡觉啊、
2: 大将军，她是我的无房姨太太。
1: 你大胆！老子南征北战，堂堂的大将军才娶了三个老婆，你他娘的都土埋半截子了，你个老棺材瓤子，你算啥东西啊？竟敢娶五个老婆！
2: 大将军，那马糊涂与土匪是称兄道弟，是大摆宴席，众匪为患，而这总不能算是清白无罪吧？
1: 马糊涂有这事？
0: 他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吗？大将军，你往衙外看，那些送官粮的百姓，他们像是土匪吗？
1: 这些都是良民百姓，哪有土匪呀？
0: 没有他们，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1: 是啊，
0: 大将军说过。
1: 是，
0: 咱们这支队伍就是我的战地盘。
1: 是，
0: 要是凑不上粮饷，
1: 是，
0: 困死你这帮土崽子，
1: 是，
0: 饿死你这个老王八蛋，
1: 是。你小子比谁都坏。
0: 哎呀，你没活了，我再拉拉风箱。魏征呆，有人告你勒死彩霞父母，逼死彩霞姑娘，投河自尽，可有这事吗？
2: 那都是民匪过江龙所为，与我魏母无关。
0: 我看你这老家伙是砂锅里煮绿豆，脑巴骨都软了，嘴巴骨还硬啊！啊，
2: 没有人证，叫你一辈子也结不了案。
0: 你要什么人证？
2: 除非彩霞死而复生。
0: 好啊，你这块蒸不熟煮不烂的母猪肉啊，没有手拿把攥的火候，我就不捏这把闲言。人
3: 哟，
0: 替当事人上堂。
3: 当事人上堂。

0: 人与你把血债算，使鬼来索命报仇冤。
1: 大将军，这案子还审不审了？
2: 这案子多清楚啊，还审个屁啊！
1: 你们还告不告了？
3: 不告了，不告了！
4: 大将军，大将军！
1: 你想约着郭台上炕啊？
4: 大将军，我心里委屈呀、啊！
2: 你还有完没完？
4: 我乃大户人家，祖辈绅士，这小子张口就是锅碗瓢勺，是油盐酱醋。他不是县长，他是厨子，他是伙夫。
2: 不错。
1: 我是厨子，我是伙夫，我是大将军亲自委任的西夏县令，

0: 我不管你什么祖辈乡绅，花轿大了都得在我这朝帅里边过过油。一句话，在我这管辖这一亩三分地儿，谁要是和咱们老百姓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大将军，你看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1: 哎，这是你县长的事儿，
0: 那我就按律而断呐。
1: 那还用说？该放的放，该押的押，该判的判，该杀的杀。
0: 好，来人，
2: 有，
0: 把这些残差剩饭扔到那恶水桶里倒出去。
2: 是。

0: 马糊涂，你这出活佛现场唱的可真不错呀，咋搞的啊？
1: 大将军呐，只要咱们心里常装着老百姓，多干点好事，我看这个官不难当啊。
0: 说得好。
1: 哎，郭老弟，还不赶快谢过大将军和水浒爷呀？
0: 哎，别谢了，别谢了，别谢了啊！哎，你看，哎，他娘的，多好的一对啊！啊，
1: 大将军，他们两个还没有成婚呢，干脆咱们今天来个萝卜白菜一块煮吧。你给他们当个主婚人，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也算是恁老人家与民同乐的一段佳话呀！
0: 好，好，好！嘿嘿，我他娘的就他娘的听你的了，
1: 你有谁也传话吧。
2: 好，衙前百姓听着，马县长后堂摆宴，一路闻声夫妇主婚贺喜了。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三期，本期小朋友们将迎来全新挑战，看萌娃们如何挑战高难度唱腔，完成意想不到的舞台突破，答案即将揭晓，精彩不容错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夜，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7: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4: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7: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野传奇》，赤胆忠心赵武金，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谁的身影跃动千年？谁的唱腔穿越

0: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
1: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剧种。
0: 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近2000名戏曲少年登上雏凤初舞台，静坐镜前，一笔笔油彩勾勒眉眼。32位小演员加入雏凤训练营，怀揣纯真梦想，集结于此，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
2: 在于晨，那我们抓紧时间就开始练功吧。
3: 地板摆好了，
0: 晨功锤炼，见证坚持。戏曲导师田苗苗、周星宇、陈艺昕、郝世超、严庆谷、金博化，倾囊相授。
4: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要。
0: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严鹤翔、武艺、孟佳、艾弗杰尼、万妮达、张百乔、曹俊、于莎莎，趣味闯关，智慧闪光。
5: Hello， 我们到这里来挑战来了。
6: 他们挑战成功喽！
5: 啊，他们挑战成功了！
7: 加油加油！
8: 狼你弄错了，
9: 我这是对的啊，
10: 这不是羊吗？
0: 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11: 出发吧，戏曲少年！
0: 出发吧，戏曲少年！
12: 杨家主帅穆桂英即将出征，
13: 出发，走。
12: 两支队伍需在一个时辰内为主帅及其3件出征装备，帮助穆桂英挂帅出征。
14: 字画摊，走吧。
5: 我看那个面塑点应该是在那边。
15: 那我们3、2、1，开始。好了，
14: 好，看清楚字，你看清楚对应的是哪个了吗？
16: 一个人在外面数灯，其他3个人进去，按照我货单上的东西，把它找到，拿给我。
17: 一个灯，2个灯，3个灯。
16: 袋子的香源没找到，所以不能算你们过。
14: 现在我们的通行证有3个黄色，一个蓝色。咱们刚刚不是在货铺失败了吗？但是还有一个规则，1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再去试一次。这次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要更加努力一点，一定能拿到我们的通行证。
17: 好，
14: 来，我们再给自己加个油，加油，加油，加油！出发货铺，走。

0: 我们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又见面了，老板娘。
2: 老板娘好。
3: 好，那你们分配一下，谁在数灯？
4: 我。
3: 好，那其他三位小朋友，你们做好准备。下面我要给你们念一下我的货单，这是我的新货单。哦，
5: 又变了。
6: 是的，
3: 不同颜色的花类中草药四种。
5: 好，来，比方说
0: 这个我来，
5: 你说有什么属于？
0: 玫瑰，桂花，还有
4: 菊花，
0: 还有什么来着？我再看着办吧。
5: 不行，你要在外面最好想清楚。
0: 茉莉
5: ，OK 的，
3: 好，
5: 特别棒。第二个，
3: 不同叶子形状的中草药，三种。
0: 它是叶子是吗？
5: 对。因为叶子有尖形的，有圆形的，对吧？还有柳叶形的，就找不同形状的。
0: 这个我了，
5: 你搞明白题了吗？

0: 的中的叶子中草药。
1: 对，
0: 三种
1: 不同形叶子形状的中草药。嗯，好，那夏一凡，你就只能
0: 白色的中草药，
2: 白色的中草药
0: 三种，只要是白色的。
1: 对，准备好了是吗？
2: 准备好了吗？
1: 好，还是啊，各自分工，谁完成了就帮其他小伙伴，好吗？哦，
3: 好，一、二、三，开始。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
4: 白色的中草药，
1: 六个灯，七个灯，八个灯，九个灯，十个灯，十一个灯，十二个灯，十三个灯，十四个灯，十五个灯，十六个灯，十七个灯，十八个灯，十九个灯，二十个灯，二十一个灯，二十二个灯，二十三个灯，二十四个灯，二十五个灯，二十六个灯，二十七个灯，二十八个灯，二十九个灯，三十个灯，
3: 结束，快点。
2: 不同颜色花类中草药四种。一二三四 ，OK。不同叶子形状的中草药。
0: 这个分别。
2: No， 不可以。
1: 你找了三种在哪里？哪三种？告诉我。
0: 找了那细的。
1: 这个细的。这个。
2: 这个不算。
1: 过这个吗？宝贝儿，这个叫茎，就是树叶有茎有叶。你拿，我们需要拿叶子，你拿的它是它的杆儿，知道吗？哦。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充分理解题目？
0: 白色的
2: 中草药三种。
1: 一种。
5: 两种。
2: 这个。
1: 两种啊。
0: 白色。
2: 可以算。但是，你们这个叶子这个。
0: 没有获得。
4: 失败了。
2: 失败。
0: 那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1: 可以啊。
2: 还有一次机会，
0: 加油！
2: 希望你们加油，好吗？
0: 来，加油，加油，来，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2: 这是我的货单。
1: 哦，这个我们做过的啊。
2: 来，大家看一下。
1: 你要再出错，我要打屁股了啊！
0: 三元是什么意思呢？
1: 来，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它的籽，这个就是带籽的香橼。啊！啊！所以你会记得它了吗？
0: 记得了。
1: 那可以这个任务再交给你吗？我觉得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0: 可以。
1: 所以你的任务是
0: 带籽的香橼两片，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正方形的。杜深
1: 杜仲
0: 杜仲，
1: 对，
0: 我的是圆形的白芍三片三个。
1: 好，你知道白芍长什么样子哈？
0: 就刚才那个小小的。
1: 这样好不好？因为香囊上次就是他找的，然后白芍你上次也找对了，我们就不换了。你还找白芍，你还找香囊带植物的哦，好不好？这样我们比较保险，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好吗？
0: 好，
1: 好不好？
0: 加油，
8: 加油。
1: 好，
2: 准备，
3: 一、二、三，开始。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六个灯，七个灯，八个灯，九个灯，十个灯，十一个灯，十二个灯，十三个灯，十四个灯，十五个灯，十六个灯，十七个灯，十八个灯，十九个灯，二十个灯，
0: 我们是带植物的，
1: 二十三个灯，二十四个灯。
3: 停，让他们出来吧。
2: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正方形的杜仲，
0: 正方形，
2: 算他们过吧。
8: 带籽的香橼两片，
2: 好。圆形的白芍
0: 三个，
2: 好。有植物图案的香囊一个。
0: 自己说不出来什么了吧？
1: 哎呦，
2: 好，算你们考验成功！
0: 谢谢老板娘，太棒了！
2: 好，两个通行证给你们吧。
8: 老板娘，再见，拜拜，
1: 走吧，
0: 靠自己，咱们也得到了通行证。我感觉他们得了红色多，
1: 他们现在是三张蓝色。我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蓝色吗？哎呀，
0: 给了红色吧。
1: 我们用红换你们的黄，
9: 用红换我们的黄，
8: 可以，
9: 行。

0: 可以啊，
1: 可以。
2: 谢谢。我突然发现我们
3: 早知道就不给了。
4: 也对哟，早知道就不给了。
5: 这三张可以兑换两个兵器了。
2: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经验，有的时候不能贪图眼前的捷径，还是要靠自己。好吧，就算成就彼此了吧，走吧。
6: 好。
7: 当时想的就是不如双赢，大家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各取所需，然后一起去点亮这三个非常有名的曲目，让小朋友们也可以有一种互帮互助的引导吧。
8: 我们在这里玩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赢得什么卡，是我们团结一心。
3: 咱们要去哪呢？现在
2: 咱们去兑换。哇，快进来。
9: 哇，好绿啊，
3: 和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哇，
7: 是卡槽吗？
3: 嗯，
7: 每人放一张。哎
3: 放好了。

0: 我觉得那个小演员太棒了，
1: 这位小姐姐表演得特别好，然后要包那么长时间头肯定可疼了。
0: 因为我们录制节目嘛，大家看到的是一段接一段接一段，其实在幕后他要等很长时间，这个衣服有那么重，这都是戏曲人们是我们看不到的付出的一部分。
2: 这是你们需要的盔头，请你们收好，希望你们顺利完成任务。耶，
0: 去吧宝贝们，
3: 我来中间
0: 来。哇，我们太棒了，凭借我们自己的实力拿到了这样重要的道具，而且还解锁了一个很好听的曲目。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复盘一下啊，我们已经解锁了一个曲目，用了三个道具卡，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两个通行证是蓝色，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前往鼓楼去看看那边那个问号背后的任意牌到底是什么。
3: 好，
0: 走。
4: 滚轮杨家将主题任务现已开启，孩子们通过完成游戏收集通行证，累计三张相同颜色的通行证即可兑换一件对应装备。目前曹俊祖已成功兑换一件装备，剩余一张蓝色通行证。于莎莎祖已成功兑换一件装备，剩余两张蓝色通行证。
5: 拿到这个宝剑，
6: 太好了！我们现在拿到宝剑了。哎，我们想一想啊，现在我们有了宝剑了，我们兑换到一个宝剑了。但是我们现在手上的通行证还有，是不是一个？谁拿着？谁拿着通行证？
7: 你的通行证呢？
5: 通行证丢了。老子你的，
6: 姐姐通行证拿好。
5: 给我姐姐
6: 通行证拿好。
5: 给我。
7: 我们
6: 赶紧回去找一找。通行证丢了，
5: 把通行证给丢了。
6: 看一看，那个
7: 在这儿哦，
6: 在这里，找到了，找到了。你看，牧羊，你要拿好，你要拿好通行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我们大家先别急着走啊。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兑换处，我们兑换到宝剑。哎，这里有一个问号的地方，是不是？是不是？
5: 我们可以去看。
6: 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5: 这个是这是什么呀？
6: 鼓楼。
3: 鼓楼，
6: 鼓楼，那我们现在在这里。

0: 我们要不我们出去，然后
1: 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看看鼓楼那边那个问号的地方，好不好？
1: 好，
0: 说不定还能够拿到通行证，对不对？好，我们出发吧，加油！哎，是不是这里啊？哎，嗨 ，hello，
1: 你好啊
0: ，hello， 这个我们在找这个神秘的地方，一个问号的地方，是不是这里？
2: 对，就是这里，
0: 就是这里啊。
2: 对，我们需要等另一位队员到达，我们就可以开始。
0: 哦，这个地方是我们要两队集合在一起玩的游戏啊。
2: 对，两队集合在一块玩的游戏。
0: 哦。
3: 哇，你们先到了。
0: 对啊，我们先到了。
3: 厉害啊！
0: 哎呀，你们这个通行证挺多呀。
3: 你们解锁的是我们兑换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3: 我们解锁的是黄色的。
2: 那么两队现在都到了我这里，就相当于你们都没有解锁第三出戏，对吧？
0: 嗯。
3: 但是我们手上有两张蓝色，你们呢？
0: 我们有一张。
3: 所以我们的可能性是不是大一点？
2: 是的。那么我现在手里面的这张卡就尤为的重要
3: 啊。
2: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的规则。
4: 两组分别站在起点，各自选择一名队员率先出发，只能用一跳一个的方式前进。若两方相遇，就进行戏曲石头剪刀布猜拳，赢的一方继续前进，输的一方回到队尾，并替换组内第二名队员接力出发。与对方队员相遇，依旧进行石头剪刀布，直到有一方队员全员跳到对方起点，则为获胜。获胜方可获得任意通行证，可充当任意颜色的通行证使用。
1: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跑！
3: 我上队，快！
0: 这一把，
2: 你跑回去，快跑回去！
0: 你要回去，你要快回去。
3: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
3: 布，
0: 石头剪刀布，
3: 布。
0: 哎呦！
3: 快跑！不，加油！石头剪刀布！
2: 跑！跑！姐姐！
3: 石头剪刀布。
1: 车子！
3: 错了。
2: 石头剪刀布！
3: 快跑跑跑！
0: 堵住！
3: 加油！
0: 还可以。
3: 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2: 石头剪刀布！再来吧！
0: 可以！
3: 你们怎么这么棒啊？
2: 那么这张卡就给你们了，
3: 谢谢！
2: 去解锁第三出戏吧！
0: 大家特别有勇气，然后特别的积极，不会因为某个地方啊这个环节失败，然后影响心情，然后还是会继续的。那么投入，
3: 我们邀请对面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解锁，好不好？
1: 好
3: 啊，因为其实大家都是齐心协力，为了解锁很多好的曲目给观众朋友跟你们同龄的小朋友们看的，好不好？来，谁去发出这个邀请？
1: 我。
3: 好，我们一起邀请，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
0: 谢谢大家，这样我们一起去看戏，
3: 我们一起去解锁啦，来，
0: 一起，我们加油，谢谢，
3: 加油！
0: 走吧，
3: 嗯。开门。哇！好，同学们，经过我们两队一整天，
0: 对，
3: 一起齐心协力的努力，终于把所有的关都闯过了，我们拿到了所有的任务卡，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插上最后一组。

色的任务卡，看看我们能解锁什么样的曲目。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实验团的青年新生演员，我是贺燕如。哇，非常开心呢，今天在这里呢为大家展示了一段我们的经典传统剧目《三观点帅》。我今天扮演的角色呢是杨延昭，也是我们杨家将中的杨六郎。今天他的身份是一个元帅。其实这里说的他看似是一个杨家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更多的传达的是我们杨延昭，他能够舍小为大，取为国为民这种担当和责任。那么也想用戏曲的方式能够传承出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让大家感受我们的这种文化记忆，然后能够让大家倾听到我们历史经典人物的他们所赋予的家国情怀。
2: 是的，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2: 有小家也有大家
3: 哈，
2: 真好。感谢老师刚才的精彩的演唱，是不是特别好听？我看人眼睛都亮了。

0: 就是在那段快节奏的时候，就是真的很过瘾。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观赏。曹老师呢？
1: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本来都是在舞台上面，都是有点距离的，这次能够这样子很近的看，就是特别棒的。
0: 所以我们除了解锁这一段非常经典的剧目之外，还有一个道具是不是？
2: 对，
1: 是解锁。
0: 曹老师，
3: 定齐，
0: 您去吧，
3: 定齐。
0: 给挥舞一下，
1: 我们收到了这个，来，
0: 所以杨总管交给我们的任务，来，我们挥着旗，我们完成了。
4: 历经不懈拼搏与坚持，
0: 任务失败了，
5: 选的不对，
3: 你弄错了，
6: 有一个没有找到，
1: 哎呦，挑战成功了，
7: 太厉害了，
3: 谢谢老板，
8: 给他们两个通行证，
9: 任选一张，我就给你了，
7: 我这里有一张黄色的通行证给你们。
4: 孩子们成功解锁三件装备，圆满完成杨家总管的嘱托，精彩好戏即刻开场。

0: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场戏当中看到有这么多的小穆桂英同台，他们演的好不好？
1: 好，
0: 真的特别棒啊！非常感谢我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我们雏凤训练营第一阶段，也就是唱功的基本功的训练还有练习。我觉得我们32位小朋友都是怀抱着对戏曲的热爱，通过1000多位的竞选能够站到这里，我们代表了自己的梦想。我们现在所在的太原古县城这个地方就在汾河的旁边，所以大家都是奔着对戏曲的热爱虔诚来到这里，希望你们能够享受这段追光之旅，好不好？期待你们的蜕变，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加油。好了，鼓励自己的话说完了，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吧，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两天都学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学的是唱功的基本功，对不对？首先我们学会了开嗓，还有什么
2: 折口、
0: 气息训练、
2: 折口，
0: 还有通过小游戏的方式学会了折口的游戏，对不对？折口特别棒。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穆桂英的一个选段哈，有京剧有豫剧，我们现场有没有小朋友会唱的？还有吗？
3: 我会。
0: 你会唱？嘉欣是不是？掌声送给小嘉欣，来宝贝。嘉欣，
4: 好，
0: 哎，我们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想要学习一下的？我们小朋友先来，
5: 甜甜加油，
0: 甜甜来。
6: 我能唱这个，就是不是这种，
0: 不是这种，不同的剧种是不是？太行了，给我们展示一下吧，来，一两句就行，宝贝。
6: 圆满。
0: 对，掌声送给他们，好厉害，
5: 好样的，甜甜。
0: 看我们小朋友这精气神儿，我们现场的两位大朋友，
5: 好，
0: 有没有派个代表，我们来学上一段怎么样？
5: 来吧，
0: 来，掌声有请我们莎莎姐姐，
5: 来吧。我真不会啊，
7: 有压力吗？
5: 唱什么呀？
0: 这个是穆桂英选段，你选一个，他俩谁教你？
5: 一人一句吧。我们要知道啊，生活当中勇气很重要，唱得好唱不好其实没那么重要，过程比较重要。来吧，大姐姐。
3: 辕门外那三声炮，
5: 辕门外那三声炮是吧？
2: 对，
5: 我真没唱过啊。
3: 辕门外那三声炮，
0: 行啊，有那个意思了，是不是？
7: 零基础吗，莎莎姐？
3: 谢谢，零基础。
0: 哦，回不来了，这个嗓子
3: 能一。哦，
5: 来吧，妹妹，
0: 小
5: 来，
0: 小姐姐。
6: 辕门外三声。
5: 这是不是有点没有找不着规律？
7: 对，
5: 有

0: 好，
1: 行不行？
2: 好
1: 吧，
2: 好，
3: 见效了，谢谢。
4: 不容易是不是？
5: 不容易，
4: 因为咱们是零基础嘛。
3: 对，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就是，能把这个韵味儿还有那个精髓，他抓得特别准。嗯，
1: 我觉得刚才莎莎姐姐说的一句话特别好，记住两个词，一个是勇气，一个是享受，
3: 享受其中，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掌声送给两位小老师，送给我们的莎莎姐姐。好，我们刚刚说到了，学习了很多的基本技巧，比如说我们还说到了气息的运用上有大嗓和小嗓之分。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小朋友呢，要表演的剧目，它的代表就是以小嗓著称，那就是昆曲。让我们有请沈思怡小朋友带来昆曲《牡丹亭·游园》。

0: 导师一阵水袖一扬，直接把我们带进了古色古香的江南园林，这就是我们昆曲当中水墨腔的魅力，对不对？来，掌声送给小司仪，太棒了，我完全被你吸引了。我们学习多久了？
1: 四年了。
0: 四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刚才听到了莎莎姐姐对你也是无限的崇拜，第一次听到这么小的孩子，好像所有的都很成熟了。
2: 就是我觉得年龄小，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我其他孩子表演我都还没有看啊，他技高一筹的是在他的特别小的细微的，他整个的呼吸包括他的头拆他能控制到就很稳，整个人的状态美极了。
0: 对，谢谢你用你的认真和精湛的表演赢取了我们的掌声，谢谢你，特别棒啊。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小朋友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肯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
3: 一年功。
0: 为了鼓励我们在座的32位小朋友，接下来呢，星月姐姐准备了好几个奖项，对你们的坚持和不服输的精神来大大的点赞，好不好？
4: 好，
5: 要颁奖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来颁发的就是折口小赢家的奖项，让我们来恭喜最终傅老师的团队夏一凡、马一诺、王佳阳、姚静轩四位小朋友，有请四位来到台前。
6: 王佳阳说了，停停。
0: 加油！
7: 安啊，
0: 果然是默契搭档，
8: 真的是好厉害！
6: 夏一凡，
9: 马一诺，
0: 怎么着？
6: 夏一凡，
8: 哦，这是我团队的啊！
6: 夏一凡，加油！
0: 这不是我们青梅竹马的两位小朋友吗？来，站到一起，站到一起，恭喜四位获得折口小赢家的奖项。姚静轩，宝贝，佳阳，淘宝，一诺，
10: 谢谢。
0: 哎呀，下。

0: 一凡，
1: 谢谢，
0: 真棒！来，掌声送给这四位，卓口小赢家。突出表扬的就是一诺，每一次任何一次在台前或者台下发声的时候，他都是吐字清晰，声音洪亮。有什么获奖感言想要发表一下？
1: 我感觉我学会了很多知识。嗯，比如说那些发声啊。
0: 啊，就是发音开嗓的那个都记在心里了，特别好哈，坚持下去。来，宝贝，我们这个子好高啊。萱萱，萱萱多大了？
2: 11岁了。
0: 来自于哪里？
2: 北京。
0: 来自于北京，来自于首都哈。这两天的学习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学会了唱，然后还学会了开嗓，学会了折扣的运用。
0: 哇，你是一个逻辑能力特别清晰的小朋友，继续加油。
4: 他还做我们的 NPC 呢。
5: 是吗？
4: 对，
6: 他吗？
4: 对，
7: 就在那个
4: 裁缝铺。
7: 裁缝铺
4: 他做的可好了。
0: 对，他的演技也是不错的。
4: 当然他的知识储备量也特别多。
1: 老板娘啊，
4: 老板娘，
0: 你是老板娘啊？
1: 对，
7: 是的。
8: 我觉得你们搭的真的太好，真的太有天赋了。
0: 天哪，怎么什么都让你占了？继续加油，当我们的榜样。来吧，一凡小朋友，想说点啥吗？
9: 加一分，加一分，加一分，
10: 加一分。
0: 我后期得配个灯牌。
1: 这几天想说就是我学会了折口怎么运用。韵母是一样的，就可以放进一个篮子里。
11: 还有3分钟，
12: 还三分也行。这个是谁？
11: 好的呀，
12: 麦 OK。还有几个
13: 老师？
12: 对了，
1: 老友终于知道折是什么意思了。
0: 我们一凡小朋友可认真了，感觉像在做课后的汇报，还有作业的反馈，是不是？我知道了，你在学习的过程之后啊，你还会把这些知识重新沉淀记在心里，对不对？
14: 对，
0: 继续加油，好不好？来，掌声送给小一凡，好厉害！
1: 好，
0: 宝贝，加油！几岁了？
1: 加油！
15: 9岁了。
0: 九岁了，是谁在跟他喊加油？
14: 导演
0: 董哥啊，董哥，
14: 董哥，
0: 你们都管他叫董哥吗？
14: 对，
0: 为什么？
14: 我去，
0: 董哥，听到大家对你的肯定了吗？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大气啊，大气的董哥，加油！经过了这个霸气董哥的鼓励，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希望我在厨房训练营能绽放光彩，
0: 能绽放光彩。我觉得说的很实在。也很真实，我们把掌声送给四位小朋友，非常棒，加油加油，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剧目了。接下来的这个剧目呢，也来自于江南地区，同样是温柔婉转。让我们有请陈国小朋友带来越剧《舞女拜寿》。

0: 好看。来，果果介绍一下自己。
1: 我从浙江过来，我8岁了。哦，
0: 那你学习的剧种就是主要以粤剧为主。
1: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果果，谢谢你，特别优秀。休息一下吧，宝贝。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上台，来分享一下我们昨天做了什么样的神秘任务，好不好？来，有请曹俊还有莎莎还有6位小朋友，来吧。